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

安置点紧急启用。截至10号下午5点，这个安置点已经平稳接收来自琉璃庙镇、雁栖镇等地的36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70%以上是年过

0: 常开饭，人生渐渐热闹起来。饭菜都是软烂易嚼的菜式，自助取餐，吃多少拿多少，避免浪费。一张餐桌前，来自河南的张潘正大口吃着，还不忘拍照发给家人。
1: 刚才我还在照相给家里边人吃，鸡块、西红柿炒蛋、木须肉、青菜，还有水果，荤素搭配挺好。狱警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在村里也备案了，我们在那施工，遥遥国道，很感激。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本轮暴雨预警发布后，怀柔区闻讯而动，高效完成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从不落一人的兜底安置，到适配老人的食宿、专属医疗保障，细微处的贴心服务，让临时安置点充满温情，用稳稳的守护为。

0: 我们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院的专家，来听听他们的解读和提醒。
1: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

0: 央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以登录各航司的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退票规则。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还行吗？
1: 好多了。
2: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1: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2: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3: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2: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4: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2: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5: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

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研讨。论坛组委会研究决定，第五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法治论坛由河北省法学会承办。
1: 国家统计局在10号发布了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河北省夏粮播种面积达 3440.9 万亩，亩产 448.7 公斤，总产量 308.8 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10号清晨5点左右，全新客滚船葫芦岛轮平稳靠泊在天津国

0: 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1: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9: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

0: 河北农业农村厅，还有两个协会，就是中国渔业协会和休闲垂钓协会，包括昌平区的人民政府，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来共同指导爬虫展。
1: 那么这次啊，我们也是涉及到京津冀3D 的参展商户吗？
2: 对，
0: 北京的商户占到65%到70%，然后剩下的基本都是天津的爬友、天津的朋友、河北的朋友，还有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广州、广西，还有湖南等好多地方的朋友。
1: 那么您看，这次来自于可以说除了我们京津冀地区以外，还有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爬友哈。那么这次我们来参加爬宠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些有多少展户呢？
0: 展户因为咱们这一届是双馆，九华山庄作为主会场，然后草莓博览园作为分会场，双馆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场活动，总共加起来有300多家的商户。
1: 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0: 活动的时间是7月9到7月13号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6点，但是每天5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因为场馆非常大，半个小时绝对转不完，转圈下来至少得3个小时。九华山庄的这个主会场，它主要是一些更多的商户，然后还有一些有一些圆桌会议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像也请了那个研究蛇的成都研究所丁老师，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讲解，让这个大家从这种专家学者和行业的翘楚他们这些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更加科学的来了解和认识爬宠。这是主会场。主会场还给大家设立了一些分享和这个赏鉴吧，像有些爬宠的品鉴，还有昆虫的品鉴，包括那个少科报他们也来了，少科报有一些摄影的这个比赛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在现场能看到。这是主会场的，还有更多的好多的活动。在分会场呢，因为分会场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好，分会场有这个雨林环境，就落地的大地景的雨林环境，还有沙漠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呢，有一些动物可以在草皮上和人互动啊，咱们有些可以投喂啊拍照，那个地方是非常出片的地方，

0: 统的优势呢，或者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呢，可能也是因为像蛇可能每周就喂一回就够了，一回喂够了以后，它从消化三四天然后到排出休息两天然后才会再吃，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在爬虫的身上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少省事儿，而且互动啊和玩什么的也并不比猫狗差，它也不会叫唤，然后也不会扰民，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吧，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养爬虫或者说这个的行业里边来做展会，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合法合规的去饲养这些，一旦触及到法律底线的就千万不要碰，包括我们在展会这些社保类动物也是跟这个所有的展商包括跟客户说了，从规章制度上是不能触摸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社保类的都是劝大家不要摸，去看去听去感受这些爬虫的这种魅力。
1: 这次活动在多家权威单位的指导、主办与协办单位的支持下顺利地举办着。除了专业的行业机构鼎力助阵，活动呢还汇聚了全国超300家的爬虫商业文化的商户齐聚在现场，实力的

0: 要长大了，我就可以。
1: 那这次爬宠嘉年华，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了多少种甲虫？
0: 这个就很多了。来，首先看一只白条花金龟，它的身上有白条纹，它是有体香的花金龟，有很香的奶香。
1: 真的很香。
0: 这都是自己繁育的。
1: 你自己繁育？
0: 对。
1: 你还能自己繁育？
0: 这都是自己繁育的。甲虫饲养其实很简单，只要深入了解，你就会发现它很简单。我们出来办展，主要是为了让周边的人了解这是什么虫子，是一个什么特性，
1: 对，
0: 就不至于到野外看到虫子，哎呀，我要躲它远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它是没有细菌的，甚至有一些甲虫，它是非常
1: 真漂亮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们是小雨和他的动物朋友们爬虫工作室，这个是新手入门比较常见的基因，它就跟小孩一样，就是越小它越窜，其实长大之后会比较稳定一些，能长到1.4米左右。它现在是刚出壳不到一个月，温度需要保持在28到30度之间就可以了。一般说的这个28到30度之间是它消化温度，就比如说您今天喂它吃了饭，它大概需要3天左右去消化，这个时候期间温度是需要维持在28到30度之间的。再给您介绍一个猪鼻蛇，它的品种是西部猪。

自然教育主题馆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展区，然后这是惊蛰时刻的馆长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合伙人。我们主要做研学，然后保育类物种是以展示为主。我们有一些可能就是咱们总业内总说的大众老百姓养不了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以科普学习为目的，让他们有一个桥梁去进行接触，而不再是通过屏幕，不再是通过书籍。这只是 CITES 物种附录二，也都是华盛顿贸易公约的附录二级，那么在中国等同于国家二级。但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就是让大伙直线近距离的见到传说中的变色龙，且有机会跟它零距离接触。但是主要我们是以科普学习为目的去进行接触，就像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在变色龙，但是只要真正的变色龙这三个字，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名，大名叫做壁蚁，也叫高冠壁蚁、也门壁蚁、阿拉伯壁蚁都可以。然后这个高冠，这个冠其实核心的原理是用来存水的，储存水的，所以它是一只相对耐旱的变色龙，跟咱们传统认知当中就是生活在雨林环境的还不太那么一样，比较皮实。在很多人也会觉得变色龙变色是为了

来传达喜怒哀乐是种情绪，然后也会根据环境的温度跟湿度进行调整。这盏灯，这么黄色的灯光就是加热用的。它们，温度要求只要其实基本上人觉得舒适的温度，稍微再高一点点就 OK 了。拿其实短期接触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一般做喂养的时候是不会刻意去拿它折腾它的，更多就是工具镊子或者是一些饲养的瓶子、容器去进行喂养就过了，它自己会自动去抓那只食物。不再需要说拿出来跟孩子喂饭，要喂他嘴里去。现在聊天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稍微加深颜色了。它们的变色是不会变成纯色的，是从现有的颜色变多跟变少，变深跟变浅，而不会无中生有。就没有紫色，它就变不出来紫色；没有粉色，它就变不出来粉色。来，那个叫网纹蟒，它属于蟒蛇的一种。然后像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但是不是最大的蛇，最大的蛇是亚马孙圣然。那么网纹蟒是蟒蛇范围里面。

0: 我是觉得我们本职是做自然教育科普，孩子的每一声哇那个惊叹的表情，跟他们收获满满的离开我们的展馆门，得到他们的认可，一句谢谢老师，我觉得就是我们源源不断热爱的一个动力，让他们在收获到课本收获不到的知识的同时，也能丰富他的社交。
1: 我们是色戒爬行动物工作室，我是色戒爬行动物工作室的色戒李杰俊。我们是做豹纹手工蓝蛇石龙子猪鼻蛇的繁育，这个手工其实就是壁虎类的动物，它也属于蜥蜴啊，但是它是就是咱们俗称的壁虎，但是它是二 D 的，它不会爬墙，它没有质谱。像那个结角手工它就是三 D 的了，它就会爬墙。其实现在就是手工类大家就是饲养起来都体感会比较好，然后比较简单饲养比较方便，极限寿命其实都很长，但是人工饲养下的平均寿命都是十来年这样。你像蓝蛇石龙子，澳大利亚的一个小蜥蜴嘛，它为什么叫蓝蛇石龙子，它舌头是蓝色的，它的极限寿命其实非常长。我在澳洲受邀去澳洲参观的时候呢，他们那边有88年的还在正常生育，就38岁将近40岁。那我们其实国内一般说它的平均寿命就10多年20年嘛，因为人工饲养可能就稍微就是食物会单一一些啊，然后运动量也可能会不太够。它跟手工不太一样，就它是鳞甲，手工是皮肤。其实说实话哈，在爬行动物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没有分新人入坑啊或者新手这样，其实饲养都很简单。打比方的话，它其实会比猫狗简单非常非常多。你像结角手工吃果泥，然后呢豹纹手工吃昆虫，这个蓝蛇石龙子杂食，我们的瓜果蔬菜猫粮狗。

前言了，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劝大家一宠类哈，大家千万别因为新奇或者说因为冲动，因为这个标新立异而去冲动的消费，冲动的购买。在大家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去做功课，多看少买多学啊，先去了解怎么饲养，然后以及自己的家庭是否适合饲养啊，然后再去购买，对生命的负责。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发展其实已经迈过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大家可能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嘛，宠物经济或者说孤独经济这块就会往上走嘛。那在宠物里边，因为现在说实话咱们都是年轻人，咱们知道现在社会压力挺大的，然后节奏很快，猫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猫跟狗，但是猫狗毕竟跟人是强羁绊，就是它会

0: 铲屎啊等等的。
1: 对
0: 老年来说也不太方便，因为我觉得这个动物哈，就这些所谓的冷血动物，实际上他们在生物学上是变温动物。咱们很多人对变温动物还是有偏见的。其实以前有很多人怕嘛，有很多人不了解，就是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未知。
1: 是的。
0: 但是当你真正了解到哦有没有毒啊，会不会咬人，以及它的性格，你该怎么去跟它接触，一接触上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原来还可以，没那么可怕。我觉得还是两方面。

0: 的消费场景，培育了农村文旅新质生产力，也拓宽了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为昌平区升级首都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全新的产业活力和文化动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7: 北京时间9点整。
2: 经济之声。

大家统一做过好多版方案，也报过镇政府，也聊过这个事情。要想富先修路，你要路都不好了你没法来。我就记得当时特别清楚，那天修的是景区门口那条横向的路，原来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当时铺上了柏油路。我们重新规划了地道遗址的地方，将原来很小的地方圈了一个稍微扩大点的范围，因为如果小的话你人过来参观你没法站，你也没法拍照。它是一个老地道，我们首先要把老地道

0: 那也是结合村庄的实际需要，各方面的工作呢，发挥我的这个能动性吧，优势来做一些工作。
1: 我叫阙华峰，我的原单位是北京市委党校，派驻到咱们这个顺义区李桥镇安里村担任第一书记。安里村啊，首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吧，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典型的三无小村吧。首先是特别小，因为整个一个村吧，总共就是不到80户人，户籍人口也就300来人，常住人口就100来人，就觉得这个村啊真的是特别的小。然后呢，三无，第一个就是没有产业。因为这个村啊，它的地域性当时就是集体经济薄弱。第二个就是无资源，整个村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因为整个村400多亩地，但是有一大部分是已经承包外包给平原造林的和农场的种小麦，其实就是小麦啊，包括周边的都不在咱个村民自己的手里边，都实际上就承包出去了。第三个无呢，就是。

0: 的音量，三十五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6: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3: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
6: 天津多部门联动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
3: 河北雄安新区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6: 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
3: 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6: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来了。10号下午3点，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它不再仅仅是卫星云图上一个移动的螺旋，更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直接感受到的狂风暴雨。巴威预计在12号凌晨登陆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之后，它还将深入内陆，陆续给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京津冀区域会出现强降水。
3: 中央气象台11号升级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首个，也是时隔2年再度出现的暴雨红警。预警显示，本周末2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降水。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在11号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了解，本次升级的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不是针对北京全市，而是有具体的降雨落区。预计11号下午7点到12号上午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符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发布标准。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3: 除了暴雨预警之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

0: 气象局在11号还联合发布了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此外，应急管理部也在11号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北京、河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在11号下午3点联合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号下午7点到12号上午8点，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另据北京市防汛办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北京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大兴、通州等九区启动了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响应当中，请公众根据各区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据北京市防汛办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主要承担人员搜救、抽水排涝、道路抢通、河道疏浚、地质灾害处置、群众转移等任务。
0: 转移安置是应对极端暴雨天气的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山区，群众转移安置至关重要。7月9号，北京市怀柔区拉响暴雨红色预警，当天中午，位于雁栖镇的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内，怀柔区首个区级转移安置点紧急启用。截至10号下午5点，这个安置点已经平

0: 时起居到医疗保障，一个个细节里透露着这座临时家园的温度。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停这儿吧。好，
2: 7月10号下午4点，一辆大巴缓缓驶入军训基地大院。车门一开，来自四川的蒋秀云笑脸盈盈，第一个走下车。
3: 我是四川在这边打工的，当帮务。
2: 7月9号，怀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蒋秀云服务的雇主家接到转移通知，村干部特意叮嘱，这次转移一个不落。这天，像蒋秀云一样从雁栖镇各村转来的有将近90人，而更早一步，278名琉璃庙镇的村民已经提前安置就位。一间小屋里，林女士正通过视频哄儿子吃饭。
3: 你吃几块啦？
4: 这是第三个。
3: 啊，待会儿喝点水啊。
2: 林女士一家7月9号接到转移通知，因为家里老人腿脚不便，她担心在安置点照顾不过来，便把8岁的儿子先送到亲戚家。可到了安置点一看，工作人员根据她家的特殊情况，特意安排了一间5人间，有空调，能洗澡，一家人刚好住下。她有些后悔没把孩子接过来。
3: 挺好的，环境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床单被罩什么的都是新换的，干净卫生。这屋就是5个床位，我们是5个人，二位老人腿脚不好，所以都安排在1层，比较方便。
2: 转移群众中老人居多，医疗保障成了重中之重。安置点配备了11名专业医护人员，储备了50多种常见药品，覆盖常见病、慢性病和应急救治。针对老弱病残群体，医护人员逐一建立健康档案，每天监测血压、血氧。更贴心的是，这里还专门备了一台小冰箱。池永存老人的老伴正在喝煎好的中药，原本担心药汤放不住，没想到冰箱解了燃眉之急。
5: 这冷藏不是时间长点，热时间长了不就坏了，酸了。
2: 傍晚6点，食堂开饭，人生渐渐热闹起来。饭菜都是软烂易嚼的菜式，自助取餐，吃多少拿多少，避免浪费。一张餐桌前，来自河南的张潘正大口吃着，还不忘拍照发给家人。
6: 刚才我还在照相给家里人吃，鸡块、西红柿炒蛋、木须肉、青菜，还有水果，荤素搭配挺好。狱警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在村里也备案了，我们在那施工，111国道，很感激。
2: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本轮暴雨预警发布后，怀柔区闻讯而动，高效完成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从不落一人的兜底安置，到适配老人的食宿、专属医疗保障，细微处的贴心服务，让临时安置点充满温情。用稳稳的守护为群众挡去风雨，守住安宁。
7: 再来关注天津。经天津市防止批准，天津市在7月9号下午6点15分正式启动了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天津全市各相关部门全员到岗，前置布防，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肖迪。

0: 紧急落实多项针对性处置措施。蓟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宏伟介绍，
1: 我们统筹组建了1571人的区级防汛应急力量，400余名镇村干部驻守在低洼路段、网红景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的点位，及时落实关停、避险等管控措施，提前摸排各类风险隐患人员，明确山洪、地质灾害、危房、敬老院等重点转移人群，一共有3579人已全部转移，6.3万件套的物资已全部前置投放至重点的乡镇及重点点位，以及6个常态化的集中安置点，全面做好了防汛抢险、群众安置各项保障工作。
0: 本次降雨覆盖京津冀三省市已多次组织联合会商，在市区街镇三级联动，实时共享上游汛情、队伍物资信息，做好跨区域支援准备。市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东方介绍，
2: 市防办会同全市各区各部门啊，已经全部的及时的上岗到位，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提前以气象、水务、规制等部门啊，

0: 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需要做好防范准备。另外，公众呢应避开涵洞、隧道和积水不明的路段，注意出行安全。
1: 说到出行，河北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10号上午9点联合发布了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到14号，环京津及河北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的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
2: 为了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河北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1: 自入汛以来，京津冀区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一些低洼处容易出现积滞水和短时内涝，给公众出行带来不便。北京暴雨天为何会出现积水内涝？公众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呢？对此，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院的专家，来听听他们的解读和提醒。
3: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过相应区域的最大允许值，就是积水内涝。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分析说，北京发生积水内涝主要是受自然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自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4: 截至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四成。
3: 李苏闯认为，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产生的一大原因。
4: 因为我们这个排水管网大部分都是建在50-60年之前，年代。

0: 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造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
0: 我们在这个市政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点位，比方我们下凹桥还有低洼道路，局地地形呢是呈这个锅底状，有强降雨的时候会迅速在下凹桥区还有低洼道路汇集，容易造成较高的内涝风险。
1: 针对积水内涝防护，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用几句顺口溜为市民群众做了提醒：
2: 汛期出行看预警，低洼路线提前绕，驾车涉水稳慢行，熄火撤离速报警，不蹲桥洞不抄近，远离井盖防险情，听从指挥守秩序，平安出行度汛期。
3: 汛期山区降雨多发，山体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前不久，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高德地图合作，上线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据了解，这一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提醒。当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时，地图导航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
4: 目前

0: 局在前不久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中心运营后，相关产业的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将缩短 70%。同时，保护中心将为落地央企、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助力集聚高端创新要素，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前不久，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12家整车企业、90多家零部件企业在现场交流对接，赋能京津冀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3: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近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2: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

0: 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2: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3: 本周六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

0: 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十号清晨5点左右，全新客滚船葫芦岛轮平稳靠泊在天津国。

0: 0800-816-5360。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节目开始啊，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不是那个意思，话一出口却像刀子一样在伤害别人。或者明明是因为担心孩子着凉，张嘴却成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再或者和伴侣吵架，吵到最后都不记得为什么吵了，只剩下满肚子的委屈和愤怒。愤怒啊，大概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情绪。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坏情绪去压抑它，指责它，或者是直接爆发，伤人又伤己。但是呢，心理学

0: 我们以前在视频上看呢，这个大人带小孩去逛超市，
1: 嗯，
0: 你没有买到他喜欢的东西，他就开始撒泼打滚，
1: 嗯，
0: 对。但这个行为家长就不接受，他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不听话，或者说这种行为很丢脸。那当他给孩子这个行为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后，孩子的情绪就没有被很好的接住，所以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一直持续，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很难去安抚。所以我们如果适应一个情绪，那这个情绪他就可以很好的被化解掉。如果我们不适应或者不接纳，那这个情绪他反而会持续的更加的长久。
1: 嗯，而且呢，是不是孩子从这个愤怒或者哭闹之后，他得到过买到了这个玩具，他可能觉得这样是一种好的方式，他尝到了甜头，他下次还会呈现这样愤怒的状态。
0: 是的，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被满足了、这个正向的反馈就告诉他我这样做是有效的，他只关注这个结果、他没有去看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他只关注我想要这个结果，所以他之后慢慢就会反复用这个方式，然后时间长了，家长就会觉得我好像被这个孩子给控制住了，
1: 对、好像是他来主导了，是吧？
0: 对，
1: 嗯，那对于愤怒背后藏着受伤这种说法，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让我们大家来理解一下呢？
0: 嗯，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比如我们身上划了一个伤口，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医院，医生会给我们做清创的处理，
1: 对，
0: 但是那个药碰到你伤口上会特别疼，
1: 疼，
0: 有的人会疼到想打人、就是疼到想打人，这个就是愤怒，且那一刻就是真的很疼的时候，他真的会捶啊打呀、他就那一刻是失去理智的、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愤怒背后他是有这个创
1: 伤
0: 的，
1: 伤、
0: 但是当这个伤口被很好的处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就平复了，他就。

0: 经过一点点理性思考之后做出来的一种行为上的决定，它跟我们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有区别的。
1: 哦，您这么一说好像就能理解了啊。但是有些人几乎从来他就不发怒，好像就没有愤怒的情绪，人家说这种是好好先生啊，或者是好好太太，那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很高吗？还是说他们压抑的更深的伤痛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对情绪管理的一个误解，大家都会觉得不发火等于情绪稳定，
1: 对，
0: 等于脾气好，但其实那些不发火的人他并没有管理情绪，他只是在压抑情绪。举一个我以前咨询的例子，就是一个来访者，他是因为失眠来做的咨询，那在咨询中发现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但是呢他结婚20多年也没有跟老公红过脸，但后来发现呢，他在夫妻关系当中他的需求是经常被丈夫忽略的，然后每一次他没有得到期待的满足，他就会跟自己说算了，他就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1: 那是逃避是吧？
0: 对，但是他嘴上说算了，他的身体没有算，就这些情绪就积压在了他的身上，用一种病症的方式来呈现，我很

0: 实的自己，所以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1: 哦，除了明显的吼叫、摔东西、愤怒这种情绪，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容易被觉察出来的表现形式？我知道一种就是冷暴力，其实好多人是这种愤怒他表达不出来，他憋在心里，他就不说话，用冷暴力来对待。
0: 对，冷暴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那除了冷暴力之外，还有一种讽刺，就是指桑骂槐呀、包括这个事儿我故意拖着不干，我用这个行为来表达我的愤怒。还有一种是习惯性反驳，就是你说什么我都说不对，
1: 都跟你反着来。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大家觉得很好，但其实他也在表达愤怒，就是过度的客气和突然礼貌。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跟另一个同事关系不好，然后就是跟他关系不好那个人呢，我们称为 B， 想去帮这个 A 做事儿，但是 A 就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哎，我自己来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搞定的。就他嘴上这样说，但其实他是想通过这个拒绝告诉对方，你离我远一点，我不喜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对，
1: 真的是不易觉察的一种形式哈。有的人的愤怒呢，还是向内攻击的。

0: 发
1: 引发一系列的联想
0: 愤怒，对，然后愤怒完之后他又会觉得、哦、哎呀我刚才好像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好像没有那么大，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是他那些内心戏导致的、哦、

0: 他会觉得我这个需求没有得到重视，然后把我交给了一个男人。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男人也有同样的委屈。
1: 对，
0: 所以他从进入到这段婚姻，他就是带着怨恨，带着创伤来的。然后这个男的或者这个女性，不管做什么事儿，对方都会不满意。他记得永远是这个人身上的不好，因为他会觉得这段婚姻相当于是毁了我所有的人生，
1: 是
0: 我人生之后就没有再选择的
1: 余地了，
0: 可能了。
1: 嗯，
0: 对，所以他就会从一开始就开始记账，然后就一直带着怨恨委屈就这样生活下去。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人他记账想要满足的是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他又不敢去表达心里的渴望，因为表达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人去听，也没有人去看，
1: 嗯，
0: 所以慢慢的他也就不去表达了。
1: 嗯，我们再来聊一聊职场吧。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面对上司啊不敢发火，但是这个情绪还在，所以回家之后对自己的伴侣啊或者对自己的孩子就把这个情绪爆发出来了。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被称作为踢猫效应啊。那从情绪的标签角度来看，这种转移背后的受伤究竟是谁给的呢？
0: 嗯，这个受伤肯定是上司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敢反抗。
1: 对，
0: 因为你跟上司顶嘴的代价非常的大，可能这个工作就丢了，于是我们就回家只能跟家里人发火了。
1: 嗯
0: 嗯，这就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它是一个意思。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

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敌军的情况，然后再来看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于是他就把这个夏丘脑拦下来了。当他派侦察兵去监测的时候，发现哦，前面的敌军就是虚晃一枪，吓唬我们一下，并没有那么多人来。于是他就把这个命令呢告诉了夏丘脑，说我们不用全军都上，就是正常戒备就可以了。然后夏丘脑再把这个信号告诉给
1: 杏仁核，
0: 然后杏仁核就知道 那现在是安全的，于是他就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缓解下来了。
1: 那相当于这个前额叶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命名情绪是吗？
0: 对，命名情绪以及去看这个情绪的强度有多大，我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我的情绪做一个平复和调整。
1: 其实啊，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生气还是委屈，到底是愤怒还是羞耻的。那在这些情绪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区别的信号，比如啊，身体的感受或者脑海中闪过的想法呢？
0: 那就先对比这个生气和愤怒吧。生气呢，它更像是一种表层的

0: 是因为我们传统观念里都会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对，
0: 表达情绪可能是矫情，或者我表达情绪我会不好意思，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呢，是这个人虽然有情绪，但他不觉得我有问题，他觉得是因为你不听话我才发脾气的，反而他觉得我发脾气是一种合理的，那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就觉得那我表达就很奇怪，所以他就不说。那第三种呢，是这个人曾经表达过，那没有被对方接住他的情绪，甚至对方觉得他矫情，就觉得你这个大男人天天说自己不高兴不开心，说你生气，你这个很难接受，所以慢慢的这个人就把心门关上，他就不再说了。对，所以我们要是想不别扭去表达的话，首先这个人要判断他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能够给他一点表达空间的。那如果当他感觉到安全之后，他可以用一些比喻，比如说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就像阴天一样，我现在就有点像黎明前的黑暗，我现在就像暴风雨烙来临的时刻，他就可以这样去说，
1: 用天气来表达，
0: 就可以去听，或者他也可以说，我现在觉得胸口有点堵，头有点疼，我现在觉得这个
2: 呼吸有点不顺畅，
0: 对对对，憋得慌，他也可以用这样去表达，我现在很不舒服。
1: 哦，这也可以用天气，也可以用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哈。

紧张。那给情绪命名之后，第四步你要细细的去观察这个情绪的大小、颜色、形状、质地和温度。比如我的这个胸口，我觉得很紧张。那这个紧张呢，它的大小可能跟我的整个胸膛都布满了。那它的颜色可能是灰色的，偏深的一种灰。它的形状是一种椭圆形。那它的质地可能是气态的，温度感受不到它的温度。那当我这样立体的去看完它之后，我就经由每一次呼吸去感受，把新鲜的空气带到这个身体不舒服的部位和这个紧张的情绪的部位，就这样静静的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情绪开始变淡了，或者开始慢慢的散去了，不像刚才那么紧了，然后身体会逐渐放松下来。

0: 我主体性，所以我们的改变不是为了换取对方的改变。如果我们要把我已经学会了克制当作筹码的话，其实当对方没有配合，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付出不值得。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改变当成了工具，
1: 对，
0: 当成了交易的筹码。那对方他可以选择我不参与这场交易啊，那对方的这种不参与其实反而会激发你的愤怒，
1: 对，
0: 也会让你停止改变的这种动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成长自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去跟情绪相处。我是为了更好的去表达我自己和保护我自己，让我能够不被这个怒火烧到。所以对方如果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降低预期，他不改那就算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去放下。但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要去清楚自己的底线。因为像提到如果我们克制了对方不变的话，那我怎么不被这个怒火吞噬。其实这要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家暴的例子。现在有一些家暴，那我们变了，但是对方家暴的行为它还是存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底线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我是不能容忍的，我是要离开这个环境的。而不是说我变了我还允许他有那个对我施暴的行为。对，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两方面要去考虑的一点。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底线啊。
0: 对，
1: 那有的人因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愤怒啊，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这种应该怎么缓解呢？
0: 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是可以做刚才我带的那个七个步骤的练习。第二个就是做正念的观呼吸。因为正念观呼吸它是非常简单的，教给大家两个呼吸的方法。一个是4-6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吐气6秒。你也可以吐气更长的时间，但原则是吐气的时间一定要比吸气的时间长。第二个方法呢叫4-7-8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然后你捏住自己的鼻子，屏气7秒，然后再用8秒把这个气给吐出去。因为当你去屏住呼吸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让你的下丘脑和杏仁核停止工作。然后给自己理性脑一个恢复的时间。同时也是在用这样的呼吸方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帮助我们放松的，当你放松下来之后，你的那个怒火呀，你的情绪它都会下降。下降之后你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难受了，恢复到一些理性，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为

0: 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

0: 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惠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1: 哎，就是它够大，
0: 对，
1: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

0: 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这个夏天，有一场超震撼的自然科普盛会重磅登陆在北京的昌平，备受大家的期待。这就是第二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活动呢，从7月9日持续到7月13日，落地在昌平区九华山庄和昌平的草莓博览园，双馆联动打造了沉浸式的奇异动物世界，也为市民朋友带来了优质、丰富、安全的观展体验。第二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全新的升级了，这次活动在各大权威单位悉心的指导，主办单位的精心筹备，众多协办机构鼎力支持下，全方位的完善了场地布置、科普内容、互动体验和安全保障，全力的打造了一场高品质、专业化的爬宠文化盛会。
2: 我是冷月星球的负责人黄浩，是中国渔业协会下边的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生物及水域生态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两江中国原生的负责人，所以对这个两栖爬行类啊，包括水生的一些广义上的爬种都很感兴趣。
3: 我们也听说你做这种两栖呀、爬宠啊，你自己也是很喜爱，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饲养历史了，是吗？
2: 对，那是就是源于小时候那种喜爱和执念，导致现在可能跨越了20年，又回到了这个事情上。以前那时候，让养的肥手工、宗师，就这些也不社保，然后又比较好玩的，当然品种很少。现在可选的品种比较多，当时可选的品种非常少。那个时候甚至都没有出现玉米蛇和玩具蛇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特别安静，然后特别好玩，跟人也就是和他相处哈，感觉很轻松。
3: 黄总，我们这已经是第二届的爬宠嘉年华了哈，我们为什么要在每年的6、7月份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爬宠嘉年华的活动呢？
2: 第一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是在去年的7月24号开始的，然后今年是7月9号开始。做第一届的想法是，就是有一个养爬的情节嘛，20来年觉得爬宠这个行业，它应该是一个站在阳光下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不管是父母啊，还是别人，可能觉得我们玩爬宠的就不务正业啊，或者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所以我也希望让这个行业更合规、更合法，首先得到父母的认可，得到朋友的认可，然后得到大家认可，让大家也觉得养爬宠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说或者什么的这么一个行业，它是需要规范化、正规化，然后

0: 发展这么一个行业，通过这个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合规合法，站在阳光底下。
1: 那么今年我们的活动是由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指导单位是吗？
0: 对，指导单位比较多，像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天津农业农村委、河北农业农村厅，还有两个协会，这是中国渔业协会和休闲垂钓协会，包括昌平区的人民政府，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来共同指导爬虫展。
1: 那么这次啊，我们也是涉及到京津冀三地的参展商户吗？
2: 嗯，对，
0: 北京的商户占到65%-70%，然后剩下的基本都是天津的爬友、天津的朋友、河北的朋友，还有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广州、广西，还有湖南等好多地方的朋友。
1: 那么您看，这次来自于可以说除了我们京津冀地区以外，还有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爬友哈。那么这次我们来参加爬宠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些有多少展户呢？
0: 展户因为咱们这一届是双馆，九华山庄作为主会场，然后草莓博览园作为分会场，双馆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场活动。总共加起来有300多家的商户。
1: 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0: 活动的时间是7月9日到7月13日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6点，但是每天5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因为场馆非常大，半个小时绝对转不完，转圈下来至少得3个小时。九华山庄的这个主会场，它主要是一些更多的商户，然后还有一些有一些圆桌会议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像也请了那个研究蛇的成都研究所丁老师，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讲解，让这个大家从这种专家学者和行业的翘楚他们这些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更加科学的来了解和认识爬虫。这是主会场。好，主会场还给大家设立了一些分享和这个赏鉴吧，像有些爬虫的品鉴，还有昆虫的品鉴，包括那个少科报他们也来了，少科报有一些摄影的这个比赛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在现场能看到。这是主会场的，还有更多的好多的活动。在分会场呢，因为分会场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好，分会场有这个雨林环境，就落地的大地景的雨林环境，还有沙漠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呢，有一些动物可以在草皮上和人互动啊，咱们有些可以投喂啊拍照，那个地方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所以这回的这种双馆双带是一种方式上的升级，就让大家既能逛展，然后又能互动体验和拍照，以及以往的展会是没有这种比较好看的景观，这次我们确实在 C 馆有比较好看的这种景，满足大家这种到一个地方叫拍照这种小愿望。
1: 这次来了300多家的商户，我们带来了多少种的爬宠产品呢？比如说都哪些是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参展的这样的一些类型？
0: 统计大概有个1000余种左右，但是爬宠呢是广义上的爬宠，并不是这个生物分类学的爬宠有1000多种，广义上呢可能把像一些节肢类的螃蟹呀，然后包括昆虫都列为到这个爬宠这块儿，大概有1000余种是这样。主要有一些猪鼻蛇呀、玉米蛇、王蛇，然后还有一些肥尾手工、豹纹手工、节角手工，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然后包括一些螃蟹、甲虫，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吧，包括一些龟，对，蜥蜴类的，那个宗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非保的，也邀请了一些这个社保的动物给大家展览展示，借着这个平台和机会做一些这种法律法规的宣贯，就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保护这些动物吧，然后大家虽然不能去触摸，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然后通过现场的

0: 农文旅结合，像北京市一些百迁工程，还有中蒙的一些合作，都是农业农村这边的一些算是项目吧，然后把他们加到展会里面来，再加入一些商业教育，等于把这个展会做得比较综合一些，能形成一个整体的这种融合和升级。
1: 确实要对我们的爬虫进行一些科普。为什么要科普呢？好像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喜欢饲养豢养这样的一些爬虫的小动物了、那么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爱这样的爬虫的动物呢？
0: 首先咱们现养的爬虫就包括龟呀、蛇呀，还有一些手工类这些什么类的，它们比较安静，不像传统的一些宠物，像猫啊狗啊，可能像狗可能需要早晚去遛，然后可能作为这个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管是工作压力有可能也大一些，包括学业压力可能也大一些，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遛它，可能就会放弃一些比较传统的宠物。像猫的话，虽然跟人不用天天遛，但是也需要每天作为铲屎官每天去铲一铲的，要陪它玩，要跟它互动，消耗体力。然后爬虫的优势呢，或者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呢，可能也是因为像蛇可能每周就喂一回就够了，一回喂够了以后，它从消化三四天然后到排出休息两天然后才会再吃，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在爬虫的身上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少省事儿，而且互动啊和玩什么的也并不比猫狗差，它也不会叫唤，然后也不会扰民，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吧，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养爬虫或者说这个的行业里边来做展会，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合法合规的去饲养这些，一旦触及到法律底线的就千万不要碰，包括我们在展会这些社保类动物也是跟这个所有的展商包括跟客户说了，从规章制度上是不能触摸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社保类的都是劝大家不要摸，去看去听去感受这些爬虫的这种魅力。
2: 这次活动在多家权威单位的指导、主办与协办单位的支持下顺利地举办着。除了专业的行业机构鼎力助阵，活动呢还汇聚了全国超300家的爬虫商业文化的商户齐聚在现场。

0: 神奇萌趣的小动物惊艳亮相。
1: 我是徐北雄工作室的徐北雄，我主营业务是饲养昆虫。因为呢，我从大学开始刚接触到昆虫，我就觉得哇，这个物种好神奇。这个虫子是我饲养失败，就是它死掉之后呢做的标本。这是它小时候的样子，是一个肉虫子。后来呢，就从这个虫子，它长可以长成这么大，就非常神奇的一个物种。
0: 这是什么？

0: 很多人所希望的，把爱好当成自己的事业。
1: 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饲养这种甲虫类的这样的一个宠物的呢？
0: 因为我从小是比较喜欢抓点青蛙呀、蛤蟆之类的，但是家里人一直管着，觉得哎这不健康不卫生。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放飞自我，哎，我就随便养了，在寝室养。
1: 这是哪年呀？
0: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很早很早了。像现在的话，北京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很厉害的，因为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玩，有很多虫子他们都认识，而且喜欢虫子、喜欢甲虫的小朋友呢，他们性格一般都特别开朗，性格非常好。我太喜欢那些喜欢甲虫小朋友了。
1: 那现在你饲养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培育的甲虫有多少种啊？
0: 甲虫我饲养过的品种可能有100余种了。现在我主要养的，因为有些品种它实在太难了，有些问题我自己饲养原因问题断种了，所以就没办法饲养。现在目前养的大概有50多种的样子。
1: 那么你这是第几次来爬虫嘉年华？
0: 我这是第一次来爬虫嘉年华。其实去年爬虫嘉年华我也特别特别想来，但是我自己也繁殖了。因为是小朋友的话就不方便过来，我带孩子。今年就是小朋友长大

温度，就比如说您今天喂它吃了饭，它大概需要三天左右去消化，这个时候期间温度是需要维持在28到30度之间的。再给您介绍一个猪鼻蛇，它的品种是西部猪鼻蛇，刚才那条是玉米蛇，这条的基因是雪白，它是粉色的，最开始也是因为兴趣才开始养，后来就是养的越来越多了，就养不下了嘛。

0: 这里边是豹纹手工，就我们更提倡小动物在原生环境下生活，这种裸缸或饲养盒会更原生一些。其实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更有安全感。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家布展比跟别人家不一样，就属于一种重装布展，没有一件是轻的，都是很重的东西，而且都是易碎的东西。而这边是我们这些自然景观的展示区，就是一个概念展示区。这边就是我们这个爬行售卖区，这边是街角手工。咱们这个厂牌其实是做了一年，羽化林是从同年开始成立的，然后我们有一前身。对，其实我也是在期间去跳出来干了3年别的东西，但是其实还是喜欢这东西，放不下，还热爱这个行业。挣不挣钱放一边，还是就有这种热情在里面。
1: 我们是金泽石刻自然教育主题馆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展区，杨浩是金泽石刻的馆长，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合伙人。我们主要做研学，然后保育类物种是以展示为主。我们有一些可能就是咱们总业内总说的大众老百姓养不了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以科普学习为目的，让他们有一个桥梁去进行接触，而不再是通过屏幕，不再是通过书籍。这只是 CITES 物种附录二，也都是华盛顿贸易公约的附录二级，那么在中国等同于国家二级。但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就是让大伙直线近距离的见到传说中的变色龙，且有机会跟它零距离接触，但是主要我们是以科普学习为目的。

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猫跟狗，但是猫狗毕竟跟人是强羁绊，就是它会很牵扯你的精力。就如果你家里边有猫有狗，你很难说我说我离开家去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把这个小动物放在家你肯定是不会放心的。但是像这种动物就非常好，这种动物它可以照顾自己，只要环境合适，半个月一个月你不去管它，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们都不是每天吃饭的，你像蛇

0: 会更是助力区域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实践。活动深度地联动了昌平本地的场馆以及周边的乡村资源，创新打造了爬虫养殖加乡村旅游加科普教育的农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深化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为行业交流、技术转化搭建了优质的平台。这次活动还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发展，有效地丰富了市民的消费场景，培育了农村文旅新质生产力，也拓宽了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为昌平区升级首都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全新的产业活力和文化动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槐树下说过的家常，那些在规划图前反复推敲的夜晚，都化作了一段段有声的回忆。我们听见民宿的木门吱呀推开的新生活，听见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的节奏，更听见一颗颗赤诚的心如何在田野间找到最深的回响。他们从城市中来，却把心安在了这里，这些乡村振兴的执笔人用脚步做标点，用汗水润色，正一笔一画地书写着大地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将那些散落在山野田畴的动人音符轻轻地拾起，为您奏响一曲属于泥土也属于时代的交响。
1: 我叫于云龙，来自咱们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从2024年开始，按照组织安排呢，驻扎在咱们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到村工作之后呢，

0: 发展的无限潜力，也发现了村庄发展的有一些困境和矛盾点。从环境城通往村子的连接路一直是困扰村子发展的一大难题。有一次向通州区主要领导做情况汇报的时候，把这个情况汇报了，领导亲自到现场一线调度调研，经过大概一年的施工，这条路重新亮相了，完美的连接了村子和环境永城。产业发展之后，比如说去年整体的住宿游客呢超过了19万人，游玩体验再加住宿游客呢超过了25万人，村子充分利用了北京市百千工程的好政策，为基础设施改造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村庄是什么状况，然后村民所在的房屋有没有历史的纠纷，这些信息呢村委会向投资人进行全面的讲述，按照第一书记的工作政策和工作要求，进一步凝聚了咱们党支部的共识，加强了党支部三会一课的制度落实，把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支委会呢形成了一种制度，把大家遇到的困难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去研究、去解决，做好咱们市级部门、市级资源向唐大庄、向村落一种连接的纽带作用。下一步呢，争取通过水利工程将唐大庄的湿地和旁边的次支渠连接起来，能够形成一片活水，把自然环境打造得更好。第二个呢，在精神文化方面呢，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内容，没有发展的民族产业的院落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些商业的环境，使老百姓能够增收。
1: 我是北京市红十字会驻咱们通州区鹿城镇羊驼村的第一书记，我叫康革新。人家村子其实也是干得挺好的，干得挺稳定的，就是肯定一些精神文明的生活要少一点。第一书记嘛，到村里边，一个是以党建引领推介党务知识，再一个呢就是说要把一些的政策带到村里，是不是？这是我觉得我们第一书记应该做的，是引领者也是推动者。本身我们的这羊驼村是挨着副中心，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党建工作一定要抓在前，虽然它是上楼村，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曾经的农民，从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到他们的这个认识都是需要提升的。我来了之后就看到他们，虽然有时候偶尔有的公司去找他们来做一些活动，但是不宣传不推动，就是默默的自己干。他本身他自己村里也有一个公众号，不用。而且我们鹿城镇就是这个宣传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的镇党委书记原来就是区宣传部干部，所以说他特别注重宣传，而且也推得特别好。后来我发现到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把我们村的这些活动做完之后积极的去宣传，积极的去推动。
2: 对，
1: 因为本身我是做宣传的，我一定有这个意识。原来我又做过志愿者工作，有社会上好多的专家呀，包括大学生啊，我都认识。这次我到村里都派上用场了，请他们来给我上志愿服务小课堂，比如说音乐课堂，像请音乐学院的一个指挥给我们做合唱的指挥、合唱的编导，助力我们这个合唱团。然后舞蹈队呢，大姐自己会编，然后我也会唱歌，我就唱，他们跳，参加比赛，特别开心。我到村里，我就觉得把我自己原来

0: 有打牌的，有这个台球室、乒乓球室，大家都在这娱乐。现在是这都是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的刚刚停止劳动力的吧，全在这活动。每天挺热烈的。
1: 现在有多少个活动室呢？
0: 应该是四个。我呢就是跟这个北京邮政，它也是我们红十字会的联谊单位，争取了6万块钱的捐赠款，已经捐到我们北京市红十字会了，定向捐到羊驼村做一个红十字博爱小屋。
1: 真好，
0: 就是以后把我们红十字的急救知识在这个小屋里边来传播，包括一些器械，什么 AED 呀、什么血压仪呀、电子量血压的，包括拐杖啊、电轮椅啊，都要配备给村民来使用。这样呢也跟他们合着，他们本来就没有卫生室，这样呢也就是简单的一个卫生室加上红十字小屋，既宣传了我们的急救知识、卫生知识，也给大家便民服务了。
2: 我叫吕家恒，是北京市财政局派驻大兴区盘公庄镇王场村的第一书记。这个村呢是在2023年被中组部评为了中组部的第一批美丽乡村试点，就是因为他们在申报的时候这个村有红色的地道的遗址，以这个名义申报了中组部的第一批美丽乡村。我来了以后在镇政府开了一次碰头会，包括村书记舒文东书记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村。因为我是财政来的，我以前管过项目，跟村书记沟通呀，包括跟我的组织部长、跟我们包村干部，我们一块聊一聊这个村需要做一个整体规划，并不是说你东边一脚改改西边一脚改改，得让村庄自己造血，不能无限输血，无限输血是输不完的。整体规划我们当时就契合着这个中组部的美丽乡村，从人居环境开始改，基础设施开始改，不能让人过来了车没地儿停吧，不能让人过来了感觉这个村脏乱差吧。我们就从小的点开始，大家统一做过好多版方案，也报过镇政府，

0: 色，然后又加入了体验里的。因为我是北京市财政局财源办的，招商引资这边当时邀请了央企来我们村进行考察，还有一个协会一个商会，从我这边带过来的企业应该有3个到4个，但因为我们村呢没有建设用地，所以这个我引过来的企业全都在了镇里。能对村里是说，第一我们有自己的资源，企业有企业的资源，政府机关有政府机关的资源，高校有高校的资源，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呢可能都是学历比较高，会对整个村的规划呀包括什么都会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会对整个村的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这个政策特别好。
1: 我叫沈庆林，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我呢其实是北京市第7批驻村第一书记，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一个大

跟这个两委干部啊，跟我们的村民啊、群众啊、党员啊，就是多方面的了解吧。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呢，我其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制村庄资源要素清单啊，从几个方面吧，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东方共村这个是非常有历史，是我们的一个土特产。为啥叫共村呢？是清朝乾隆皇帝吃过的。我们不仅有这个共村，我们还有茶棚御道，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猎虎桥，是平谷地区目前保存唯二的完好的这个古石桥，这也是茶棚御道的必经之地，已经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村庄的历史底蕴非常厚重。第二个产业，我们有2个博士农场，2个院士，2个首席，这些都是人才资源。第三个就是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源，刚刚中药材、伤残基地，还有我们还有萌宠，保证我们将来在发展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研学啊这些产业的时候，就是是有依托的，一定是以资源为禀赋的。所以我当时呢总结了一个自个儿的一个工作思路，第一个是抓特点，抓住这个村庄本身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色的禀赋。第二个呢就是抓重点，这2年工作方方面

0: 的一个凝聚力、战斗力，尤其是把这种三位一客结合村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把它给完善了，而且是可操作、可执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党员这一块把它抓起来、凝聚起来，然后呢，从其他方方面面，就是环境整治这一块啊，还要继续的、持续的一个加强，包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一些道路，该维修的要维修，该去翻新的翻新。驻村这种第一书记政策啊，是党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决策部署。派驻第一书记就是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就是为了履行咱们这个党的一个性质、使命、宗旨，包括每名党员的一个使命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我是来自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

0: 礼盒，这样的话就让农产品有更高的这个附加值，能卖更好的卖场价格。同时呢，就是依托清水镇从去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北京雪乡清水等你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百花人家这种比较有这个品牌影响力的餐饮业，同时呢就是引进我们西城区的一些单位到清水镇开展这个红色党建活动，吸引这个客流，同时带动当地的餐饮发展和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做到这个文旅和特色农业的一个就是协同发展吧。
1: 我叫刘柱，来自东城区总工会派到怀柔区琉璃庙镇农泉峪村驻村第一书记。2024年1月份来到这个村，我感觉就是一个生态村，也没有什么企业，也没有公司，它是一个自然村，8公里一条山沟，生态特别好。它这个村20000亩山林地嘛，而且建村也有300多年历史了嘛。第一书记来，我认为做好党建引领的带头人，第二就是产业

方面就是老百姓看病开药非常的困难。我发现我们村虽然有这个村卫生室，但是能够给百姓提供的这种医疗服务非常的有限，仅限于测量个血压。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也是积极的做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积难筹盼的这个问题。首先是先跟我们医院的党委进行了一个汇报，医院这块呢也是给予我一个最大的支持，就是来永宁我们可以开展义诊活动。然后如果想长期解决村里这种老人看病难和开药难的这个问题，还需要结合当地的这种医疗资源来去进行解决。那于是我又找到咱们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中心的领导进行一个沟通交流，我们就临时采取了一个带药巡诊的这么一个服务的举措，就是由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2周派医生

0: 愿每一份来自泥土的期盼都迎来属于自己的回响。这里是第一书记会精彩系列报道，我们下次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

0: 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李白的诗作诗全用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非常直，像长江一样。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就是像什么呢，九曲黄河一样，他是有这种逆折之势。

0: 杜甫的诗歌与人格，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集大成而开后世。他的剪裁、造境、反衬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歌树立了典范。诗中蕴含的忧国爱民的情怀，更让诗圣的形象超越了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1300多年过去，杜甫生逢乱世，仍怀赤子之心的热忱，依旧打动着如今的我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从杜甫的经典名篇出发，感受诗圣笔下的文字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今天怎么读这种混入普通话平声的入声字呢？中华诗词。

评测格式啊，都默写出来五分，标评测五分，运脚哎五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其实你看，要南方，他要是他们有那个会南方地方语音有入声字，他就相对就容易一些啊。我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的选手。我现场听过那个立波老师，他用那个南方江苏的语音读。另外呢，那个。

么美，可是我却离开了。今我来思，我浴血霏霏，我终于回来了，哪怕下着大雪，我也归心似箭。这是有一个一个力量，凡是逆者呀，都会产生力量。老太太那鞋底子，弄点油，这样是吧？护士给你打针，这样就钻透了。护士打针直接出，所以逆者产生力量。那杜甫呢？这时候感慨时局，春天花都开放了。可是我们大唐的时局由盛转衰，一去不复返，自然界的花草还能盛开，大唐的盛世啊在哪里啊？所以发生了对撞，情景对撞，感时观花而见泪，恨别杜甫被抓了，离开家人将近一年了。四月份春天，鸟儿双宿双飞，筑巢欲雏，可是杜甫自己呢，在树下一个人孤零零的，所以听鸟叫而惊心动魄，伤情，所以这是一个以乐写爱的手法。其实这种手法呀，这个还是有的。你说别人有吗？陆游也有过呀，填词也可以用以乐衬哀呀，反衬手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陆游，那个他《素人笔记》里也会记载，那个他最早的结发妻子是表妹唐婉，后来陆母啊就嫌弃唐婉，大概是无后吧，就强迫他们俩离婚了，各自娶嫁。于是陆游呢就

0: 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不盛转衰的历史史实。他的作品被后世誉为诗史，并在艺术表现上承前启后，对于前代诗歌经典，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初盛唐诸贤，都加以学习成绩，被誉为

0: 以杜甫为师，下集以后是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研读杜甫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旅夜抒怀等诗歌名篇，体味诗圣的思想意涵、艺术特质，领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

主讲人通过石壕吏为例，介绍了杜甫诗歌艺术的剪裁手法，通过登岳阳楼让我们了解了杜甫诗词当中造境艺术的精湛。反衬手法前面已经通过春望

他可以那个依托的那个剑南节度使严武，老朋友严武去世了。大家23年看那个年度大的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提到过这个严武，他继承那个高适的职位，剑南节度使去打吐蕃啊。但是他去世了，杜甫就离开了这个蜀地了。这时候行经渝州，也就是重庆和中州，中县那一带啊，写下这个《旅月书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我们看这个月，这还是十一游，周流休欧。里边呢，我们看一开篇，细草微风岸，细就是小，

起承转合呀，明启文章注观音老病休，转笔转的也很好。上句呢是说杜甫说这个文章诗文岂能使人扬名，而且是很感慨。唐代的时候，杜甫那个时代呢，有四个盛唐诗歌的选本啊，唐诗选本啊，比如说那个殷帆的《和月英灵集》啊，还有那个瑞挺章的《国秀集》等等啊，都没有收录杜甫的这个诗作。观音老病休呢，仕途也坎坷。篇末呢，结情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里就是杜甫的以空阔衬孤微的反衬手法，空阔的境界，博大的境界，但个体生命非常的渺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衬托的是自己的这种老病休的孤零零的个体。天地一沙鸥，又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托物言志了。天地很大，一个沙鸥多么渺小。

为小学生我那会儿也没背几首杜甫的诗，我就觉得月是故乡明怎么这么美呀、啊、其实他用的杜甫的诗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异舍里。杜甫的诗是很有这种什么影响力的，天地一沙鸥，以空阔衬孤微。最后一个反衬呢，我们再讲杜甫的这个反衬手法，就是写以有来写无，就是通过极少的东西来反衬没有，以有写无。前面讲的这杜甫的诗啊，就是沉郁顿挫啊，非常的深沉啊，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压抑的感觉啊。但是呢，这首呢，其实杜甫比较幽默的笔法，他通过幽默的笔法写穷。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弃官化州。杜甫对这个皇帝唐肃宗有意见了，就是他这个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无乐尚为忙。还是说史浩立之前那个九大军区司令员九大节度使围了那个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马上就一举成功。可是昏聩的唐肃宗不设主帅，他只相信宦官李辅国，关中小儿坏纪纲，还相信谁呢？张良娣、张皇后。张后不乐尚为忙，就什么呢？皇上忙什么呢？张皇后不高兴，我忙这个呢。所以杜甫对他就有意见了，就是弃官化州，不当化州司空参军了，就到秦州，今天甘肃天水那儿就隐居起来。但是他呢，隐居呢，毕竟不做官了吧，就很困窘。但是他用幽默的手法来写困窘，空囊他写有，就是我有吃的。还是举个通俗的例子，什么叫以有写无，就是你有还不如没有。大家知道那个最早啊，你看冯巩这个中国曲艺家协会

0: 先生笔下的文字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东吴一开篇，空囊啊，没钱嘛，翠柏苦由食，明霞高可餐，用典故了。翠柏能吃吗？列仙传里记载，赤松子好食百食。赤松子是谁呀？史记刘侯世家，刘侯就是张良。张良最后不干预政治了，你看那个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张良最后就是说不理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他不理人间事了，跟赤松子就是说仙人，就是他修仙去了。

钱放在这个囊里，守着这个钱包，怕这个钱包羞涩。杜甫就用了这个典故，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堪。就跟刘伟说相声，兜里好几块的，兜里有钱吗？有，就一块钱，留得一钱堪。所以杜甫用这个幽默的笔法来写穷。杜甫还写过更夸张的，一人写无，还是穷。灯组黄杆重，支床仅十元。什么意思呢？祖豆就是祭祀的那个器具，祖豆，灯组黄杆重，祭奠祖先得用什么呀？猪羊啊，牛啊，用肉啊。他放两个大柑橘，你看祖先这个柑橘多大多圆呀、啊、这是有，实际上写的是没肉。支床仅十元，杜甫家的那个床的这个床腿断了，没钱修，他用个锦那锦石，花里胡哨的石头垫上。你看我支床的这个石头多么锦缎一样，多美啊，你还不是没床腿吗？这叫以有写无。所以这种清人洋人在杜诗敬泉里评价杜甫写穷的状况，妙在诙谐幽默。杜甫诙谐幽默。那么

说诗在长安在，我们在，杜甫就在。最后给大家吟唱一首古诗词吧。《柳叶书怀》啊，大体上还是那个标平仄的这种唱法啊。

报时间。北京时间13:00。

0: 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怀帝皇、怀山药、怀中西和怀菊花并称为四槐药。怀指的是古时候的怀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怀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不少。 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怀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槐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
0: 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卤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卤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

0: 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锡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锡，缺锡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锡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锡，因为呢，这个锡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锡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锡不存在长期贮存锡的器官，机体所需的锡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锡。但是这个锡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1: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它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一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299块钱。 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

0: 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1: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
0: 嗯，
1: 左右这么一个，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儿有
1: 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面全
1: 是
0: 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块5毛钱，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块5毛钱，
1: 嗯，打5折还转弯了啊。
0: 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啊嗯、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嗯、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嗯、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块5毛钱一个。
1: 嗯，
0: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
1: 嗯、
0: 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

0: 泡，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
0: 和一个是1.5块左右，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

哪项之间的较量，也有点近似于今天的 PK。 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两位宰相来 PK， 最终鹿死谁手？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两位铁腕宰相的 PK。先来介绍一下 PK 的双方啊。一号选手高拱，字素清，河南新郑人。明史上说呀，他才略自诩，负气凌人，属于那种自我膨胀的人，做他的同僚或者说下属基本上都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

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诩，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为人很有城府，谁也不知道他心里边在想些什么。好了，介绍完双方的选手了，咱们呀切入正题，这两位铁腕宰相是如何 PK 的呢？这还要从明朝的一次变故说起。什么变故？

突然驾崩了。哎呀，这朝中可就炸了锅了，这可怎么办呀？那还能怎么办呀？国不可一日无主啊，赶快让太子继位吧。可问题是，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十岁的小孩，还是虚岁，小了点儿。那也没办法，先帝一诏让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什么叫顾命大臣呢？就是代替皇帝执掌朝政的人。这是一个从秦代赵高开始就有的传统。受先帝顾命啊，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啊。可是呢，也担负着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三位大臣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深受顾命的，谁呀？听说呀，就是从小赵

这样局势就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这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山不容二虎啊，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以前，两人已经有了很多的矛盾。高拱找茬收拾了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的。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担心内外大臣相互勾结，左右朝政。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是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那将是举步维艰的。说白了，活着会很累，因为大太监掌管着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那会儿，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所以就百般结交了。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隆庆帝在位的时候，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他还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刑部，不受督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逮捕关押人犯，以至于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这个时候高拱这个招人烦的站出来了。高拱直接跟皇上说了，陛下呀，不行啊，不能让冯保担任内廷司礼监掌印呢、啊、否则他的职权太大，内宫之中就没有人可以制约他了。皇上说，那怎么办呀？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高拱说，臣保举太监陈洪担任此职。皇上说，那行吧。就这样，太监的最高职位从冯保的眼皮子底下飞走了。冯保这个恨呢、啊、那就甭提了。可是这个陈洪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当了没多久就被罢职了。哎，这冯保的机会又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想，反正我是得罪你了，干脆得罪到底吧。所以他又绕过了冯保，推荐了另一个人孟冲。可想而知啊，这冯保对高拱那是恨之入骨啊。隆庆帝驾崩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让冯保取代他。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了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力量的天平就向着张冯这边倾斜了。我们老听说内阁大臣，知道是很大的官，但是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明朝早在洪武帝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啊，就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被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是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的宰相。内阁大臣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也就是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要是没有意外的情况，内阁大臣所拟的票，皇帝一般都会照准。因此，就等于最初的决策是由内阁做出的。

害死夏言啊之类的。拿历史说事儿啊，这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啊，这里边暗指的人是谁，傻子都明白。这个扣帽子和抓小辫子呀，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能。张居正多聪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啊如何把圣上比喻成了秦二世啊，胆大包天，这是欺君之罪啊。砰，又把帽子回扣给高拱那边了。这一击那简直是无可抵挡啊！而且冯宝座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因为被比喻成了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下可把尚书的张籍给吓了个半死。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的报复啊，触发被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宝的言官，制造出一种气氛，让人不敢再步张籍的后尘。这场风波之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摊牌。

公也太放肆了，这是欺君被决定了。不久，宫中传出了命令，说皇帝召集内阁六部五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国家大事啊。高拱听说之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呢，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高拱问他，张大人，你知道皇上召见我们是有什么要事吗？张居正装糊涂，不知道啊，我也蒙着呢，要咱去咱就去呗。内阁六部五府到齐之后跪了一地，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怎么呢？因为他是首辅大臣。

从兵部那里搞来了迟疑的文书，大开官家之忧。我估计啊，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啐他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是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迟疑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挡护我吗？这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的。高拱的功夫啊，还是不到家。事已至此，不如也假惺惺的表示感谢，不就得了吗？话说，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啊！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误。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

0: 在哈市有近百家的红肠企业生产这个红肠，
1: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0: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1: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0: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

0: 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茶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茶的外包装放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茶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茶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1: 对，而且

0: 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嗯，
0: 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呀更有香味儿。
1: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

0: 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块一根。
1: 是，对，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

0: 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1: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块钱，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 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

0: 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啊。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
1: 嗯，
0: 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
1: 嗯。
0: 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1: 哦，一斤就两百。
0: 一斤200块钱、
1: 哦。
0: 那咱们这个规整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1: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0: 两斤，
1: 对，
0: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1: 还是比较实惠的。
0: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
1: 嗯，
0: 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
0: 哎、嗯、
1: 然后

0: 黄芪就把他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0: 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
1: 了。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
1: 嗯
0: 啊，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啊，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

0: 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
1: 嗯嗯嗯，
0: 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
0: 嗯，
1: 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
0: 嗯，
1: 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哎、让。

0: 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
1: 嗯，
0: 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正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核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

0: 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硬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一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

0: 办理员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

0: 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
0: 嗯、
1: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嗯、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斤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1: 嗯、
0: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1: 嗯、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线为空间线索，梳理中轴线沿线的革命历史脉络与红色渊源，讲述革命火种在古都播撒的故事。谢一鸣，党史专家，北京中国抗战史研究会会长。
1: 谢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非常荣幸。
1: 您看您这本叫《红迹绵延更续》的这本书当中，以北京中轴线作为一线索，串联起了党的早期创始人他们的足迹，
2: 从南往北吧，是吧？从永定门、天桥附近啊，129运动间爆发中间一个重要的集聚地，到前门和平进北京，然后到这个天安门，再从五四运动一直算起，是吧？然后一直到中山公园、劳动文化宫过去的一些事情，一直到神武门、到景山、到钟鼓楼吧，这沿线啊，就是北京的党的组织、北京人民群众斗争的事迹啊，不断的从这个中轴线这么看下来啊，也是一条这个像纪念碑一样的这个封幕吧，是吧？

0: 在这个西单的皮库胡同，这个当时是晨钟报的报社，他自己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啊，16年以后呢，又到朝阳门内的竹竿巷，现在叫竹竿胡同，
1: 竹竿胡同，
0: 在那地方又住了一段时间。

0: 所以这个北京这个北方的这个青年团的代表去那个俄罗斯去开会，是吧？到边界的时候，在这个满洲里那个前面，就是从那要越境出去，结果被这个黑龙江的军阀给抓住了，过不去。这时候就是有人传回信来，赶快告诉李大钊啊，这个北京的党的组织、北京党组织都就开会，得掏钱呢，把他保出来
1: 啊，
0: 营救出来。其他学生都很穷啊，是吧？你出一块，我出两块，这么出。李大当时就把他你们能出多少出尽你们的力量吧哈，剩下的所有的就都他包了，是吧？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多，
1: 收入挺高的，按理说应该有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让人想起了铁肩担道义，是不是在他的书房当中也挂着这样的字？
0: 对，李大钊写这个对联啊，铁肩担道义，这个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明代的啊，杨基慎写的这个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啊，这个李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是吧？就是不但针砭这个时弊，要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这种同情，对这个改变社会的有一种追求，是吧？
1: 是，
0: 所以他用妙手著文章呢，就写得更加准确，而且从他这个一生就可以看出来啊，肩负着这个解放中华民族这种重任，是吧？手上写着这个千秋不朽的这个妙文。
1: 没错，是这样的。说到了他书房有这样的字，其实在他的那个叫西厢房哈，刚才你也说到了，既是书房同时也是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可不是一般人的会客厅，这里面接待过的知名人士原是非常多的哈。
0: 对，国

0: 很有影响，特别是他那个1915年创办这个新青年杂志啊，当时叫青年杂志以后呼声很高。蔡元培啊，北大校长啊，兼容并蓄吧哈，聘请他来当文学系，当时叫文科学长，系主任吧哈。陈独秀当时在上海，他说我来可以，但是我还办着一杂志啊，我要来北大当校长，我还得把这个杂志带来，你这条件都答应。陈独秀就租住在这个建港胡同这个地方，这个小院呢离北大不远，徒步就能够走到去，
1: 方便
0: 啊，方便，是到学校里上课呀、辅导啊都很方便。特别是他把新青年编辑部搬过来设在这个院里头，还在门口挂了这么一个编辑部的一个牌子。小院呢是一个东西的跨院，东边呢是这个陈独秀租下来了，西边呢还是人家那个房东的住家。东院里头呢，南边是陈独秀住的地方，北边这个三间呢是新青年编辑部在地编稿子呀、审稿子呀、聚会商量下一期的文稿啊、出刊以后的一些反应呢，哈，在这里商量。当时这个编辑部的成员嘛，咱们都知道有李大钊、有胡适、有鲁迅的俩兄弟，还有高一涵呢，七八个人。刊物呢，就到北京以后啊，轮流编。在上海的时候，就陈独秀一个人编了，他选稿，他改稿，他联系出版。到这边了以后，大家轮流编，一人管一期。当时这些人从人员看出就可以看出是吧，各色人等都有是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代表着当时民主科学的这个新潮流的这个前卫的人物、知识分子。但是后来他不同人走了不同的路是吧，
1: 是的。
0: 李大钊去世以后别人编的啊，大钊文选请鲁迅写一个序，鲁迅写这个序里边说说这个我在这个新青年编辑部的时候跟李大钊经常结识，他永远是一个比较很沉稳的跟大家都很融洽的这么一个人，不像这个胡适，胡适呢就像有点像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史进似的，在门口拿着一个棍子说来来来来来。鲁迅呢形容他们这个新青年那个编辑部里的人物啊，这些教授也是很生动的，
1: 非常生动。
0: 陈独秀啊，性格呢，他是比较火爆的一个性格啊，而且对一个事情认准了，他很坚毅的这么一个人，刊登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比如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包括李大钊的

握是吧？而且这个社会上很紧张。陈独秀他们呢几些教员吧，还包括高一涵啊，他们几个人最开始在这个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在茶座上啊，每个茶座上给放下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后来觉得这个一个是太慢，而且这影响不大，就想起来到北京游艺场这个新世界啊，在这个香场路那个地方向群众市民散发。新世界啊，当时一共是四层，一层呢是一般这个游艺的假厅，二层呢是演电影的，三层呢是这个也卖东西的，四层呢是唱戏什么的这些的啊，五层呢在顶楼上呢有茶座。陈独秀啊，当时穿一身白西装是吧，带着这个学生这个来回回在这个楼梯上下看哪地方比较散发比较合适，最后呢觉得这个露天这广场上散发，这个露台上散发比较好，又发的远，然后底下有演戏的，有看电影散场的人，陈独秀就在那发传单啊，开始时候一个一个递，后来觉得不过瘾了，就在那就往外撒了，在撒的过程马上就有一个侦缉队的便衣一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抓住了。平常还是比较愚蠢，他们那时候警察也好，侦缉队的也好，还不像后来那个国民党的有一些那个军总统啊军统啊那种。

0: 时间，然后就当时已经是旧历年前后了，是吧？然后这个李大钊说咱们趁着机会啊，咱们赶快走吧，到南方去，到那革命形势好一点的地方去，不要到这边军阀统治这么严厉的地方。在旧历年前后嘛，当时乡下有好多人就是收账，是吧？他们就扮成这个收账的这种人。那陈独秀呢，一口南方口音啊，他不像当地的人，怕人识别，
1: 对，
0: 所以坐在骡车里头，棚子里把这棉帘一盖上，坐里边，李大钊呢就在外头应付这个，如果路上有什么有问题的话，他来应付。在这个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他天津从乘船上上海，是吧？在北京到天津这条沿途上，是吧？李大钊和陈独秀呢就商议了这个，在中国成立这个共产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中国的先进的这个知识分子，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通过五四运动啊，看到了这个中国要结束帝国主义和这个封建主义的压迫，是吧？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政党来领导啊，而且他们已经提到日程，这个党就应该是像苏俄那样的这个共产党，是吧？其实历史的趋势吧，都是像。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完了，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7: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7: 杂志怎么救国啊？
6: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7: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不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问题。老年人觉得这个孩子在我这儿，可千万别磕着碰着。所以这里头呢，就给老人无形中可能增加了一个他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怎么能保证这个孩子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自己觉得，我从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责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变成一下突然有责任。这个责任虽然是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但是他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可能就把老人的这种有序的工作状态，有序的生活状态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这时候

0: 在去做这种工作过程中的，或者我们养育下一代这个就隔代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没有一个我们下一代在这里起什么样一个作用。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年人在照顾孩子过程中可能体力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观念啊和这个理念可能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嗯、
2: 是心累是吧
0: 对，
2: 是心累，是吧，
0: 这心累比这体累可能更让老年人不舒服、哦、
2: 潘主任，你比方说我吼了这个孩子、
3: 嗯、
2: 是吧，我作为一个老年人、
0: 嗯
3: 嗯、
2: 哎，但是回头呢我就觉着，哎呀，我怎么能吼一孩子呢？心里又产生这种愧疚感，是吧？就是这个心理呢，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安慰自己呢？
3: 这种情况下，往往自己很难安慰自己，往往会找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来说道一顿啊。老人这很正常，所以就会发生很多争吵。这种争吵往往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个育儿理念的问题。其实就像您说的，洪老师说的，初中了、高中了不用操心了，反而就是幼儿园和小学。
0: 嗯，
2: 对，
3: 幼儿园反正是影响最小。在小学和幼儿园里啊，就不看好就行、
2: 嗯、
3: 别磕了碰了就行了。到了小学就不行了，家里有没有老人的家庭想非常大。有老人之后，他帮我接送孩子啊做饭啊，甚至老人还参与了这种学习辅导的这种工作当中。但实话说加引号的工作很累，但一放假以后呢，他更打破他的宁静了。比如说孩子还能在学校待一待，现在完了就在家里了。老人也有责任心，老人也会把自己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躺在那儿咔咔吃雪糕、
0: 嗯、
3: 什么也不干、
2: 嗯、
3: 玩个手机看看电视，老人心里也着急呀、啊、一着急就会和孩子发生冲突。
2: 嗯，
3: 咱们看到的有可能是老人和自己的子女发生冲突，但是往往老人和孙子辈儿也很容易发生冲突。假期的到来往往是这种生活理念的彼此的这种冲突。老人在家你得带孩子。

0: 嗯，
1: 往往到了四五年级开始往初中开始走了，青春期开始走了，十二岁以后，哎，他慢慢的有一种独立的自我的这种空间和意识了。
0: 嗯，
1: 你看那小孩说我不想你陪着，但实在内心还是需要的，所以你让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也害怕啊，会给你打电话，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也发生过，因为我家孩子还小，就会不停地给你拿手表电话给打。

0: 心，他要责任心，从衣食住行学这五个方面都会有啊，既要管好你吃，要管好你穿，还要希望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啊，这种，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这种成长环境长大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小孩就不是这样了。你看我闺女在家里就说躺着挺好，
1: 已经躺平了。
0: 就考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老人受不了，他就会和他有一些育儿的这些理念上就会发生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就会让人显得很焦虑，因为孩子不可能听他的。比如说不让他吃吃雪糕，哎，自己敲门了，等你躺的时候，咔拿一只嘎吃完了，吃完完了还放在桌上还不收拾，
1: 哟，
0: 那你一出来绝对烦呀。
1: 现在这孩子都会下单，就是现在这孩子可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咱那时候哪有零花钱。

0: 爷爷奶奶都是最好的，但是呢，谁没个累的时候呢？是吧？天天又给他洗呀、擦呀、做饭呀、带着玩啊、接呀、送啊、哄睡呀，没事还讲个故事什么的，这一套磕下来一天两天没事儿，是吧？你时间长了之后谁也不行啊，
1: 对，
0: 是吧？以前咱们说这个酒。

0: 先把自己先安顿好，有些话该跟孩子说就跟孩子说，
1: 嗯，
0: 对吧？有些规矩该立就立，
1: 对
0: 啊。然后呢，当然我们该帮的时候肯定也挺身而出嘛，也没问题啊。哎，我说一个现实的，如果平常就比方精神比较脆弱啊，睡眠也不是特别好，身体呢也不是特别好，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孩子放假了啊，妈妈说您帮我们带的，我能拒绝吗？
1: 嗯，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呢，越是有责任心的，或者是很多老人很难拒绝，
0: 很难拒绝，
1: 很难拒绝。
0: 嗯，哪怕这个扛着挺着也把这事儿给弄下来啊。
1: 是，
0: 这里面其实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啊。
1: 嗯，
0: 是吧？但凡这个晚辈啊，再说个不是。我估计可能难免家庭就会出现矛盾，甚至是争吵，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不想一直迁就孙辈儿，我就不想迁就了啊。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去实现吗？
1: 啊，其实迁就这个词感觉更像是一个父性的一个词。
0: 嗯，
1: 其实孩子。

0: 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一个评估，我自己能到什么水平，这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明确的。
1: 嗯，
0: 完我们那是每个人的能力在哪，就是我们第一代的，那第二代就是我们的子女，这个就父母这方面，那你在交代你要把你这个孩子送给老人的时候，那哪些规矩你可能要跟老孩子定，而不是让一个老年人来了以后跟这个孩子去定。
1: 对，
0: 一般老年人就隔代亲，隔代亲，他本来说不好听，你这父母给他

0: 呀，各方面稍微小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容易那么容易崩，是吧？所以可能会反而他稍微轻松。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去处理一件事情，和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个事情，绝对是不太一样的效果啊。
1: 因为你轻松的话，孩子也能轻松啊，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我们经常说减负，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也应该帮他去减减负，尤其是心理上的这个负，太有责任感了，是吧？太希望他得着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老人如果是独自承担全天看娃的这个任务哈，作为这个子女来讲，说真的没时间，我就是天天出差，
0: 对，
1: 然后呢也回不来，就只能一股脑的给您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咱也不能这么干，是吧？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什么什么支援啊，就是您不能说您就这么一种支援方式吧，是吧？我就只能靠我这个爸妈，其他我都靠不了，爸妈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们还能靠其他的方式吗？就是在经济情况真的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两位专家还没有什么招啊。
2: 其实就刚刚说的那种暑期的托管班也挺多的，包括暑期绘画班啊，你送出去至少早上把他送出去，中午再接回来，是吧？下午虽然孩子学习，你只要有半天的时间可以缓冲一下，可以这么来去做人事情。因为彼此相处时间，有可能老人体力精力也跟不上，在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但这种情况我感觉更倾向于年龄小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大了，比如说三四五年级了，这种情况下他就效果就不太好，因为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可能在那待时间太长。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你放暑假放假期的时候，五一十一，咱们有可能这一两种人，一种人就不停出去旅游啊，另一种人呢就是在家里待着，躺着不动。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就这样，那很有可能你孩子的也是跟你模仿学习的啊。如果他那种精力充沛的，那你就给他报这种旅游啊。现在有很多一些类似于写生啊这种绘画类似于这种，他们带着团

0: 就先介绍到这里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身心愉快的假期。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

0: 与其讲那么多，那不如就是我们把一个烈士给孩子们讲清楚。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就给他设置了像一个课堂一样的红色课堂，但相较于老师的那种课堂，我们还是更倾向于这种轻松一点的这种课堂进行设计。所以说这两年我们在设计红色课堂的时候也是每天在抓脑袋
1: 啊，
0: 应该怎么设计能让孩子们听得更加的吸引他们呢？像

0: 园区哪些劣势让他们觉得更有触动感？
1: 对，在各个阶段他们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比如说一到四二年级三年级可能、哎相对还是一个阶小一些是一个阶段，可能四五六年级呢哎咱们就可能得准备的再充分一些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出两板，那还有一些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把两个劣势之间给它串联起来，不让它变成零碎化的东西、因为其实一堂课当中非常害怕的就是你的东西非常的零碎化，结果导致最后孩子可能哪个都没有记住，哪个都没有学习。

0: 非常的让大家活跃起来，
1: 对，得活泼起来哈，
0: 去练，
1: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0: 对，
1: 所以说呢，那在刚刚咱们说到的进校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哪个瞬间啊，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给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好，其实在进学校的时候有很多瞬间都会让人觉得很难忘。其实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去承德县的一所小学在进行宣讲练。

0: 就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说你不想和这个阿姨说一句话吗？于是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这些烈士们都太勇敢了，他长大也想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那在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有一件意义的事儿。
1: 没错，就像一盏灯哈，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嘛，是吧？
0: 对，虽然说他给我的一颗糖并不贵，但是对孩子来说那就是最纯粹的一个致敬。那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一次的活动，我的这颗红色种子确实是种下去了，而且也种在这个孩子心里了，那这也是能够支撑我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1: 没错啊，听到这儿呢，我觉得我呀也是特别触动哈。

0: 讲解过程中，我相当于是一个讲述者，我是在给你一个就是跳脱出这件事件的一个第三的视角去给你介绍这件事儿，我不能带于太多的这个主观色彩，我只是把这件事儿放到你面前，然后具体是要靠你自己去吸收。但是比赛上面的话，我可能相较于第三人称，我有点偏向于第一人称，我的情感要更加充沛。可能我在讲这个烈士的时候，我讲到动情的地方，那我就是这个烈士，所以说我的情感会更加充沛，在比赛和场馆接待当中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培训中是获得3等奖。在那一次，我是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咱们承德本地的烈士孙永琴烈士，他的这个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故事。在讲到孙永琴烈士牺牲的时候，也是有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红了眼眶，觉得确实是很壮烈。
1: 没错啊，不仅说咱们去宣讲得感动自己，还得感动他人嘛，是吧？这才有效果哈。
0: 对，然后在2024年到2026年，我也是先后参加了几场活动，其中也都获得了一些奖项。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比赛更多锻炼的是我的自信心。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是你的紧张程度和在场馆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那是你熟悉的战场嘛， 对不对？
0: 然后一下给你扔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一个战场上，
1: 还是陌生的，
0: 还是不太行。最一开始的几次比赛的时候，其实我都感觉我第一次在说出话来的时候，声音可能都是颤抖的，就感觉自己都是控制不住的这种害怕。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进行，

0: 就不同的风格也是适配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群。
1: 人群，
0: 对
1: 吧？对，嗯，看来这个讲解还讲究还真的很多的哈。
0: 对，嗯，你像如果我们团队来的话，专业讲解员给大家进行讲解肯定是首选。那有的时候可能观众朋友们是这种带孩子来，可能我只有两三个人，
1: 嗯，
0: 觉得有个讲解员陪着可能会有一些

0: 上还有当年所留下来的弹孔的痕迹，当时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那这里也是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
1: 哎，你看王老师跟大家点题了啊，这是宝藏打卡地，大家想来承德走这么一下红色研学的路线呢，相信啊成平宁抗战纪念馆呢是值得大家打卡的哈。
0: 对，非常值得去。
1: 没错。
0: 第四就是我们

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红色遗迹啊。好的，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那一会儿呢继续和黄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的承德的红色旅游线路。

0: 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

0: 那您啊，王老师，给这个带娃出游的家长朋友们也支支招，好不好？
1: 好。
0: 怎样做到沉浸式的红色教育，而不是这种走马观花呢？真的是，我相信很多游客朋友啊，他比较赶时间，是吧？
1: 对。
0: 他恨不得用一天时间把咱们承德所有的景区啊都看看、玩玩、感受。

0: 朋友了。当然大朋友其实我们也是很鼓励的，但一般大朋友的话问不太需要去鼓励，因为有一些疑问他直接就会提出来。
1: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嘛，
0: 对，
1: 是吧？大人的话，
0: 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从事讲解工作，我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1: 对，看没人说话我也算了，我也别说了哈，
0: 算了吧。
1: 对，
0: 就是大家就是场馆可能稍微就是喧闹一些，可能会
1: 好一些啊，气氛
0: 比较安静，就可能大家就不太好意思了。你要像小朋友的话，其实他分外向和内向嘛，因为外向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都会主动进行提问，在这方面我们就不太用担心。主要是一些内向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0: 错。
1: 哎，其实刚刚的时间啊，正好也是聊到这个短视频这一块了哈。
0: 嗯、
1: 而且王老师也说，现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其中一项啊，就跟这个短视频传播有关系，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嗯，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短视频传播也是很火的。像您也拍这个红色方面的短视频嘛？有没有比如说线上的这个云打卡呀？

刚刚啊，和王老师也聊了很多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红色热河啊，去了解一下咱们承德的这个历史文化啊，在这个手机上就轻松可以观看到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那刚刚呢，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满满的干货啊。现在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京津冀的，比如说听众朋友们，还有咱们游客朋友们啊，有一些小问题想问王老师，希望王老师在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解答解答哈。你看，关于这个场馆的开放时间，像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呀、场馆呀，都需要提前的预约，是不是？你看啊，预约呀，包括咱们那里能不能停下车，是吧？亲子讲解，就是说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吧，等等等这些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一块儿来解答解答啊。你像

0: 就可以找到我们馆的公众号。
1: 哎，对，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咱们位于市区的这个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哈。刚刚也和大家聊到了，放心，不管你去哪个馆，现在停车呀，是吧？

0: 你看凉粉啊，它有这个原料啊，比如说绿豆粉呀、啊，是吧、
1: 嗯？
0: 啊，再配上一些什么麻酱、香油、香菜、醋、蒜。
1: 没错。
0: 哎，如果说您喜欢辣椒，你再搁点辣椒这么一拌哈、啊，
1: 是，
0: 就这么非常美味的一道小凉菜。
1: 没错。
0: 特别现在很多朋友他说减肥，我不想吃米饭。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一点主食没有吧？你看这凉粉也能有点这个主食的，
1: 也可以作为主食，
0: 对，也可以作为主食，对不对？所以说啊，大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啊，酌情、
1: 嗯、
0: 是吧？投入一些各种的调料，你再搅拌均匀，那绝对是爽滑、爽口，是吧？在清凉解暑，特别适合夏天您减肥不吃主食的各位好朋友，你就来这么一袋凉粉，真的，
1: 对，可以了，
0: 嗯，可以吧？
1: 其他东西了，
0: 这个当晚饭可以吧？非常的权威。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啊和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就分享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能够做。

0: 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心理学上，愤怒是指一种目标受阻、边界被侵犯或者被不公平对待时产生的情绪反应，它经常会伴随一种生理的反应，比如心跳会突然加快，然后肌肉紧绷。打一个比方的话，愤怒就像池塘底部的淤泥，它曾经呢是漂浮在水面上面的，像那些花瓣啊、树叶呀，它是一些需要被看见的东西。那在心理层面，这些需要被看见的可能是一份被忽视的委屈，一次边界被

0: 哎呦，他发现哎，你会过来安抚他，或者给他一些吃的，他觉得环境安全以后，他慢慢的就会放松下来。
1: 这个动物和人都是一样的哈。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感受到受伤的

0: 那个过程，所以在这儿也就能看到这个时候的愤怒，它是我们的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是在我们经过一点点理性思考之后做出来的一种行为上的决定，它跟我们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有区别的。
1: 哦，您这么一说好像就能理解了啊。但是有些人几乎从来他就不发怒，好像就没有愤怒的情绪。

0: 系当中，她的需求是经常被丈夫忽略的。
1: 是的，
0: 然后每一次她没有得到期待的满足，她就会跟自己说算了。
1: 嗯，
0: 她就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2: 那是

0: 种病症的方式来呈现，我很生气，我很不满，到最后他还会有一些偏头疼，所以这些不表达情绪的人或者很压抑的人，他最后身体全身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愤怒，愤怒的影响他会涉及到全身各个部位。
1: 特别生气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呢，是吧？
0: 对，你像再说一些成语啊，比如怒火攻心，你看这个伤的是心脏，然后怒发冲冠伤的是
1: 头，
0: 怒目而视伤的是眼睛，大动肝火伤的是 肝，咬牙切齿伤的是你的牙齿，你看这些细微的地方，包括如梗在喉伤的是喉咙，你看其实这个愤怒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它一旦被压抑是会伤到我们身全身所有的部位，但你不知道具体呈现在哪一个人。

0: 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啊、孩子啊，特别对他们容易发怒。这个背后是不是藏着一种心理的安全感，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期待呢？
1: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就分三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心理学讲的依恋理论，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我们最亲的人，
0: 家人，
1: 我对他做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我。

0: 求，那这个时候当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那种受伤感就会更加的深，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外面上了一天班，在外面呢做了一天情绪稳定的人，
1: 是
0: 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到家了，
1: 可以放松一下
0: 了，我可以放松
1: 了，
0: 那我要呈现我真实的自己，所以家里面有一些他看不顺的地方，或者家人给他提了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他这个情绪就会爆
1: 发
0: 出来，对，因为他觉得我不用再憋着了，我应该在这个家这个安全的地方去呈现真实的自己，所以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1: 除了明显的吼叫、摔东西、愤怒这种情绪，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容易被觉察出来的表现形式？我知道一种就是冷暴力，其实好多人是这种愤怒他表达不出来，他憋在心里，他就不说话，用冷暴力来对待。
0: 对，冷暴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那除了冷暴力之外，还有一种讽刺，就是指桑骂槐呀，包括这个事儿我故意拖着不干，我用这个行为来表达我的愤怒。还有一种是习惯性反驳，就是你说什么我都说不对，
1: 都跟你反着来。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大家觉得很好，但其实他也在表达愤怒，就是过度的客气和突然礼貌。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跟另一个同事关系不好，然后就是跟他关系不好那个人呢，我们称为 B， 想去帮这个 A 做事儿，但是 A 就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哎呀，我自己来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搞定的。就他嘴上这样说，但其实他是想通过这个拒绝告诉对方，你离我远一点，我不喜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对，
1: 真的是不易觉察的一种形式哈。有的人的愤怒呢，还是向内攻击的，比如说自责呀、自我贬低呀，有的是自我伤害。那这种愤怒转向自己的机制是什么呢？它这个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一种受伤感呢？
0: 这个就要谈到我们的教育的方式。就有的时候家长小的时候跟孩子讲说，你要懂事儿，你得听话，你得体谅别人。孩子按照父母的这个做了，哎，确实从父母那边得到了认可和夸奖，孩子就会觉得那我听父母的就是对的，于是他开始慢慢的就认同了家长的这种说法。当他有一次呢没有听家长的，顶嘴了，立刻就得到了惩罚，就说你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大人说话呀？孩子觉得表达情绪是不被允许的，我不听话是不对的，然后呢我得表现好，爸爸妈妈才爱我，才认可我，慢慢的就开始

0: 最终这个人觉得痛苦绝望，他就会选择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的人他会频繁的自残，
1: 对，
0: 自我伤害。
1: 对，
0: 然后在我们跟一些青少年就是抑郁症的孩子去做

0: 会不自觉地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孩子，那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份觉察，所以它是自动化的一种反应。
1: 嗯，
0: 那第二个呢，举一个例子，就是孩子比如过马路，他没有看车，
1: 嗯，
0: 然后家长在他后面就会发现这个车要过来了，好像要撞到他了，
1: 对，
0: 家长下意识就会吼他，停在那儿，就不要再走了。其实这个吼的那一瞬间，他这种愤怒的释放是在保这个孩子的命。对，你要再往前走，命就没了，就很危险。嗯，所以这个时候的愤怒是提供的是保护，救这条命嘛。然后等把孩子拉到路边之后，这个父母会继续吼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看马路？你不知道要看车吗？撞到了怎么办？
1: 多危险呀。
0: 这个时候的愤怒是用这个我的怒气警醒这个孩子，让他足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程度，就是来重视这个部分。所以这里边两个愤怒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作用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开始担心这个孩子的危险，到我一瞬间这个愤怒爆发，然后把这个孩子给保护下来。
1: 嗯，
0: 他的这样的一种本能。第三个呢，就是很日常了，我们家长经常有这种灾难化的想法，比如你不听我的话，你这生就完蛋了，你不好好学习，你就考不上好大学，你找不到好工作，结不了婚，然后你这辈子就完了，就这些灾难化的想法天天在家长的脑子里上演。然后这个上演的这个剧情让他一直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里。这个时候孩子稍微生活中有一点不听话，他那个愤怒瞬间就爆发出来，因为在他内心世界里焦虑已经到了极点。
1: 对，
0: 然后一点点事情他就会引发
1: 一系列的联想
0: 愤怒。对，然后愤怒完之后他又会觉得，哎呀，我刚才好像有点过分了，好像没有那么大。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是他那些内心戏导致的，他最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见的夫妻吵架、翻旧账，还有人身攻击。其实这个表面上是愤怒，我们都能够想到啊，这个底层很可能是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吧。
0: 对，然后这个呢也要分三种婚姻的情况。
1: 嗯，
0: 就虽然他们的呈现都是翻旧账啊，但是三种婚姻情况是不一样。最常见的是我们见到的日常隐忍型。比如这个家里的老婆经常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不计较得失，但是他心里会积压很多的委屈。
1: 对，
0: 因为他会觉得，你看我这些小事都没计较，那你应该看到我的付出，你也应该有所改变啊，你得能体谅我做的这些。但是当他的这个期待没有在对方那边得到满足，比如他没有得到认可，他的付出没有被看见，他就会觉得我的付出不值得，
1: 不值得，
0: 然后他就开始减少付出。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记账，我之前做了什么什么，但是你没有怎么怎么样做，他是之后记账，然后对方又不满足了，对方说你之前明明能做到，为什么你现在不做了呢？对方就开始不满了，然后就开始指责他。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老婆一不高兴就开始相互指责和攻击了。所以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对方更想得到的是认可，
1: 对，
0: 通过记账得到认可。那第二种呢，就是一种创伤型的婚姻，比如出轨。那出轨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容易翻旧账？可能这个出轨的人已经变了，但是另外一方很难去原谅他，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般很少去就是郑重的去向对方道歉。
1: 没有接受到道歉。
0: 对，经常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说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你相信我吧，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对，没有看到对方因此受到的伤害。
0: 对对，当这部分被忽略的时候，他那个伤没有过去，他就一直在心里面记着。所以等到下一次看到这个老公，比如又去足疗店呀，或者去按摩店，哪怕是正规的，他都会觉得心里过不去，然后就又会提

0: 下，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让情绪疏导的一个出口，好多东西积压在这儿，它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释放，释放之后有一点不舒心不如意，又把他的这个情绪给积起来了，所以他一直是处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2: 给自己的情绪贴标签。
1: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警报和信号告诉了下丘脑。下丘脑是传令兵，他就要给身体下达指令，我们要战斗还是逃跑，有危险。然后当他刚想要去传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当中的司令叫前额叶，管理性的，他就会把这个传令官给拦一下，说你等会儿先不要去，我先去勘测一下前方敌军的情况，然后再来看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于是他就把这个下丘脑拦下来了。当他派侦察兵去监测的时候，发现哦，前面的敌军就是虚晃一枪，吓唬我们一下，并没有那么多人来。于是他就把这个命令呢告诉了下丘脑，说我们不用全军都上，就是正常戒备就可以了。然后下丘脑再把这个信号告诉给
1: 杏仁核，
0: 然后杏仁核就知道 哦，那现在是安全的。于是他就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缓解下来了。
1: 哦，那相当于这个前额叶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命名情绪，是吗？
0: 对，命名情绪以及去看这个情绪的强度有多大，我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我的情绪做一个平复和调整。
1: 哦，其实啊，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生气还是委屈，到底是愤怒还是羞耻的。那在这些情绪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区别的信号，比如啊，身体的感受或者脑海中闪过的想法呢？
0: 那就先对比这个生气和愤怒吧。

0: 洁或者是不别扭的表达方法呢？
1: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看看为什么这个人表达情绪他会觉得别扭。
0: 嗯，
1: 是因为我们传统观念里都会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
0: 对，
1: 表达情绪可能是矫情，或者我表达情绪我会不好意思，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障碍。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这个人虽然有情绪，但他

0: 这个愤怒有的时候可能是指向自己的。
1: 哦，
0: 嗯，就是你们可以做一个手势啊，就是你这个手指着对方，
1: 嗯，
0: 一个手指出去，你看后面有三个手指在指着自己。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当我们去好像在埋怨对方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过来在对自己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学会拒绝。
1: 哦，
0: 就比如职场当中，有的来访就会说，我那个同事什么活都推给我，
1: 嗯，
0: 领导也把什么活都交给我做，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这么多活要干了吗？
1: 嗯，
0: 就好像我这个人很好说话，很好欺负一样。但是最后他会说，为什么我不敢拒绝呢？为什么我没有一下子就跟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他如果我早就这样做的话，可能一开始他们也不会这样对待我。
1: 对，
0: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种是对自己的指责。
1: 哦，
0: 那第三种就是觉得，哎呀，我很受伤，但对方不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们的能量状态很低了。比如我今天上了一天班，已经身心俱疲了，可能我已经消耗掉90%的电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跟你说，哎，你怎么没刷碗呀？
1: 嗯，
0: 可能以前你就会觉得，那我去刷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今天你的内心容量
1: 已经不足了，
0: 只剩10%的空间，家人一说你怎么吃完饭不刷碗，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好生气。
1: 嗯，
0: 我不刷碗怎么了？
1: 对，
0: 你就不能刷吗？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刷？那个情绪就一下子会爆发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真的是对方让你受伤了，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容量，它已经快要消耗

0: 的受伤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曾经的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跳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区分，就是这种情绪它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过去，百分之多少是关于现在的。那过去如果我得到了很多的忽视，如果我现在想要重视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来重视我自己、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网上经常说的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重新养一遍，
0: 对，我曾经没有得到的我现在可以去为自己做、
1: 嗯、
0: 所以这个练习它是要经常的 去做的，当你练熟练了以后，你会发现以前原生家庭给你造成的一些阴影，或者是给你养成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以及过去记忆对你的影响，它会慢慢开始变淡的
1: 哦、
0: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发现哎，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但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对自己说一下、
1: 嗯、
0: 哦，原来的东西又来了，那我知道、哦。

0: 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攻击，认真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情绪命名，让这个情绪不左右我们的生活啊。好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的做客，谢谢。
1: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

0: 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

0: 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

0: 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他们为何能如此的任性？原因首先就是我国海岸线曲折，如果台风路径与海岸线有多个交点，便会发生多次登陆的情况。
1: 比如2024年第11号台风摩羯生成之后，走向以偏西行为主，偏北的角度较小，先后穿过菲律宾吕宋岛、海南文昌、越南广宁等地。其次，台风是一个巨大的热带气旋系统，它的燃料主要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只要进入海面，就有机会再次汲取能量，重新加强。因此，如果台风初次登陆地势低
0: 低平宽广，路径刚好能穿越陆地再次入海，便可能形成2次、3次甚至更多次的登陆。不过呢，即便台风中心距离某座城市尚有数百公里，其外围的大风和暴雨也可能率先抵达。因此呢，公众关注的重点不应该只是那个登陆点，更应该留意它周围不断变化的风圈范围。
1: 北京市气象台也表示，台风巴威外围的远距离水汽输送配合西风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给北京带来此次强降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大兴区昨天下午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暴雨红色预警同步生效。记者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 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6室市民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2: 19时，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3: 94年建成的一个小区，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包括我们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现在都已经相对非常的完善了。
4: 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附属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并配备了4台强力排水泵，可用于紧急抽水。
2: 这儿那是俩，这儿俩，对吧？是吧？备了4台泵，4百立方的一台，等于是一小时可以达到1000的百立方。然后这个水的所有水的汇在这个位置，
4: 水泵是很智能，它可以人工和自动，然后它通过浮子感应，自动启动。
5: 新店小区还居住着86户共190室民半地下室居民。此次防汛提前部署，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已将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全部转移。
6: 我们也是十分重视，包括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高位调度下，所以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人员的这个转移安置。截止到目前，这个小区的86户190个这个地下室的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街道的这个党员干部和自己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应急的抢险队伍，
0: 一共是61个工作人员到现场，然后确保咱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截至7月10号晚上8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群众22000多人。经过前期的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位207处，威胁950,780名群众安全。 同时呢，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隐患点330处， 涉及到48个乡镇1101户， 2426名群众。 截止到目前完成了1292处隐患点位的排查， 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昨天北京市西城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与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

0: 0点10分，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进财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曲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1: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0: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和抢险人员及时对积水进行抽排作业，抢排的速度要和雨赛跑。平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排水抢险队副队长贾雪梅说，
2: 现在现场有5台抽水泵，每台抽水泵

0: 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曲海洋说，
1: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2: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北京多座水库持续预泄，腾出防洪库容。

0: 上多预留了1.7亿立方米库容，以应对后续强降雨，保障下游的安全。
1: 另外呢，怀柔水库也在雨前开启了蜥蜴洪道进行预泄，在汛限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昨天逐步增加预泄流量至40立方米每秒。北京市水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本次预泄通过淮河以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0: 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1: 为了提前应对此次降雨的来袭，天津市的主要河道闸涵也已经提前加紧提闸放水，预留了调蓄空间。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目前海河流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水利部、海委、京津冀3地水务部门共享各处水利枢纽流量、水位数据，上游水库闸站如需实时下泄，什么时候开始下泄，多少流量，什么时间结束，几方联动协调，分时段安排下泄。在潮白新河水域，受上游北京通州、密云水库等地持续泄水影响，位于宝坻区的李自姑蓄水闸从昨天开始18孔闸门全部开启，闸上水位达到 3.6 米，较今天凌晨上涨 0.1 米。这些来水将最终通过永定新河防潮闸排入渤海。下午2点，潮位下降，低于河道水位，工作人员开启全

但仍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下游海河口泵站也持续开启排水泵，向渤海强排来水，提前腾出调蓄空间。位于南部地区的大清河，上游河北省的北枣林庄枢纽，今天的下泄量也在增大。大清河下游流经本市静海区。

0: 京等多地机场也遭遇了雷雨和强降水天气，综合的气象因素对航班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小李和家里的三位老人本打算回上海，但航班却多次被取消，只能不断的在线办理机票改签。
1: 肯定是要改签一个就是能回上海的一个航班，台风来了，但是我们都已经订好了嘛，然后我舅舅来了以后没想到回不去了。
0: 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2: 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

0: 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 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连日以来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了250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量级。据河北省气象台的预测，未来河北省仍然有大范围的雷雨天气。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马文明
3: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2: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

0: 场，数字创新板块10场，绿色发展板块8场，内容涵盖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体育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领域。
1: 2026年服贸会将邀请有关国家和地区推介发展政策、合作项目等，邀请境内外商协会等机构、重点企业举办项目对接等活动。第一批公布的洽谈推介名单包括33场活动，其中国别洽谈推介13场，省区市洽谈推介6场，行业洽谈推介11场，推介内容围绕教育。

Mate 宙元趣世界 XR 未来影院中影旗舰店于近日正式揭牌。天天中影会落地的元世界 XR 联营项目，将 XR AI 交互技术与院线场景深度融合，补齐了传统影院科教服务与数字体验短板。在2026年暑假之初打造影院消费

0: 是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是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也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该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当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了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并且称它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0: 起新一轮对伊打击，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

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

0: 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

0: 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

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

0: 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

黄肠题凑的。什么叫黄肠题凑？题凑是一种墓葬的形式，是上古时代开始就使用了，汉代最常见，在汉代以后呢就很少用了。题凑在结构上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用木头层层的平铺和垒叠起来的，而且一般不用榫卯；二是题凑的四面所构筑的木条与同侧椁室里的壁板方向呈垂直方向，所以如果从内侧看，四面都能看得见木头的端头。那什么叫黄肠呢？黄色的黄，肠子的肠。之所以叫黄肠，那是因为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方，也就是方柱形的木材。这种柏木方的颜色是淡黄的，所以才叫它黄肠。黄肠题凑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它一方面在于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棺木。像北京的大宝台西汉墓和石景山的老山汉墓都使用过黄肠题凑。除了黄肠题凑，大云山汉墓还出土了玉棺。在这之前，全国仅出土过两例玉棺，他们是河北满城的中山王墓和江苏狮子山楚王陵。但是这次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玉棺是最完整的，而且这座玉棺还证明了，其实玉棺是刷漆的棺内贴上了上千片或方或圆或三角的玉片制作而成的。出土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金缕玉衣。在这之前，考古学家一共发现过20多件金缕玉衣，而皇帝和诸侯王能够使用的金缕玉衣啊，只有8件。大云山汉墓的金缕玉衣，连如何用金丝打结编缀的玉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为破解玉衣制作的工艺提供了实物参考。这么豪华的墓葬里，到底埋葬着谁呢？考古学家发现一些残存的瓦片上印有东阳的字样，而东阳也就是今天的盱眙，也就是大云山汉墓的所在地。据此，关于墓主人的身份，有几个大人物成了考古学家的怀疑对象。他们是谁呢？第一个被记入怀疑名册的是荆王刘贾。这个刘贾呀，是汉高祖刘邦的堂兄，他曾经担任过将军，跟随刘邦东击过项羽。公元前201年，刘邦称帝之后，刘贾被封为了荆王。汉书中记载，刘贾是东阳封的王。汉高祖11年，淮南王英布起兵谋反，刘贾率兵抵抗，被英布的军队杀害了。第二个被怀疑的墓主人是河阳侯刘仲。刘仲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公元前200年，刘邦下诏将刘仲和刘仲的长子刘肥一同封王，刘仲被封为了代王，统辖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代国是北方的边境重地啊。刘仲刚当上代王不久，匈奴就入侵了代国。您别看刘仲是个王啊，可是他一点军事才能都没有，根本就没本事坚守边疆。眼看着匈奴杀过来了，这个没出息的代王啊，索性就直接放弃了代国，独自逃回了洛阳。这事儿把刘邦气得鼻子都歪了，于是刘邦就下诏革去了刘仲的王位，将他贬为了河阳侯。

5岁的刘飞就上书请求攻击吴国。这景帝老爹当然十分高兴了，就赐给刘飞将军印，让他攻打吴军。很快这刘飞就平定了60多岁的叔爷爷刘濞。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啊，汉景帝就把刘濞的领地吴国就封给了刘飞，并将他封为了江都王，同时赐天子旗加以表彰，表彰他在平吴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市的江都区，在当时那是相当的繁华呀。刘飞这个人呢，十分崇尚武力，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就是巴顿那类人，不打仗就难受，唯恐天下不乱。到了汉武帝元光年间，刘飞听说要和匈奴打仗了，那高兴坏了，主动请战，要到抗匈第一线。结果呢，汉武大帝不允许，这极大的挫伤了我们这位猛男的积极性啊。这汉武帝也是不太放心这位皇兄，所以他就派了大儒董仲舒做了江都的相，辅佐刘飞。可是刘飞却觉得这个弟弟啊这么做那是看不起自己，心里很不痛快。还有一年啊，刘飞回到长安去探亲，竟然备受冷落。于是刘飞就跑到自己的妈那儿去哭诉了，发誓从此以后自己再也不进京了。还真是这样，从此以后刘飞就真的再也没有去过京城。这刘飞本来就精力旺盛，郁闷的心情无处发泄。于是刘飞就开始大造楼台馆所，揽了一帮子狐朋狗友啊，

就连这个荒淫无度的王侯啊，看到这四不像也惊讶不已啊。这刘建不仅乱来啊，他还妄想呢，妄想做皇帝。他曾经私刻了玉玺，大造兵器，阴谋造反。后来事情败露了，当然受到了朝廷的严惩。这位只做了6年的江都王，只好畏罪自杀了。

诸侯国来看呢，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的金国、刘濞的吴国、刘飞和刘建的江都国。由于在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一些刻有江都患者铭文的铜灯等器物，表明这些随葬品是为当时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的金国与吴国墓葬就可以明确排除了。第三，通过对随葬物器的细致的清理，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含有纪年文字的器物，比如印有江都患者墓盘17年寿底的银盘，印有奈二年南宫官的漆盘等等。由于刘飞的儿子刘建在位只有6年，而刘飞在位有27年，所以这些含有纪年文字的器物肯定都是在刘飞在位时做的，特别是有一些印有奈七年二月南宫官的耳杯，那都是名器，也就是专门给死人用的，不具有实用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这些名器啊，是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那么在刘飞死亡的当年专门制作这些陪葬的名器，只可能是在刘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在儿子刘建的墓里。就这样查明了墓主的身份。查明身份之后，南京博物院很快就展出了墓中的随葬品。2100多年前江都王奢华的生活跃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么这位作风腐化的王爷是怎么享受生活的呢？在那时候啊，听歌

除了这五支灯啊，还有路灯。这种宫灯下面是一头鎏金的鹿，鹿昂着头，是蹲着的样子，看上去造型很奇怪。用来享受的物件说完了，咱们说点正经的。毕竟人家刘飞也是个王爷嘛，总是要办一些正经事儿的嘛。那么刘飞会使用什么办公用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纸张，字儿都是写在竹简上的。但是在竹简上写字儿，如果写错怎么办？用橡皮擦吗？您别说西汉没那种东西了，就算有也擦不掉竹简上的字儿啊。人家刘飞就有特殊的橡皮，是什么呢？是一种叫做书刀的东西。书就是梳子的书。用这种书刀啊，只要在竹简上轻轻一刮，那字儿就没了。考古学家们在墓穴里发现了长短不一的十多把书刀，最长的书刀啊有二三十厘米长。这些刀的头上都是镶金带银的，真是霸气外露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关于大云山汉墓的故事，我就先跟你聊到这儿。

0: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次登陆的情况。比如2024年第11号台风摩羯生成之后，走向以偏西行为主，偏北的角度较小，先后穿过菲律宾吕宋岛、海南文昌、越南广宁等地。
1: 其次，台风是一个巨大的热带气旋系统，它的燃料主要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只要进入海面，就有机会再次汲取能量，重新加强。因此，如果台风初次登陆地势低平、宽广，路径刚好能穿越陆地再次入海，便可能形成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登陆。
0: 不过呢，即便台风中心距离某座城市尚有数百公里，其外围的大风和暴雨也可能率先抵达。因此呢，公众关注的重点不应该只是那个登陆点，更应该留意它周围不断变化的风圈范围。北京市气象台也表示，台风巴威外围的远距离水汽输送，配合西风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给北京带来此次强降雨天气。
1: 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大兴区昨天下午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暴雨红色预警同步生效。记者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 1.8 米，最洼处落差达到 2.4 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3: 94年建成的一个这个小区啊，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啊，包括我们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啊，现在都已经相对非常的完善了。
2: 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并配备了4台强力排水泵，可用于紧急抽水。
4: 这那是俩，这是俩，
5: 对
4: 吧？是吧？
6: 贝勒等于是一小时可以达到1600立方，然后这个水的所有水都汇在这个位置。
7: 水泵是很智能，它可以人工和自动，然后它通过浮子感应，自动启动。
2: 新店小区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此次防汛提前部署，在气象部门

0: 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昨天一共是7户14人。
1: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界街道坚持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的宗旨，全面落实防汛各项工作。牛界街道城管办副科长张少聪说。

0: 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1: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北京多座水库持续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官厅水库从5月27号起开启水库预泄，为后续接纳来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水库在汛限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了 1.7 亿立方米库容，以应对后续强降雨，保障下游的安全。
2: 另外呢，怀柔水库也在雨前开启了西溢洪道进行预泄，在汛限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昨天逐步增加预泄流量至40立方米每秒。北京市水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本次预泄通过淮河以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1: 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2: 为了提前应对此次降雨的来袭，天津市的主要河道闸涵也已经提前加紧提闸放水，预留了调蓄空间。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目前，海河流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水利部、海委、京津冀3地水务部门共享各处水利枢纽流量、水位数据。上游水库闸站如需实时下泄，什么时候开始下泄多少？

0: 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马文明。
1: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

0: 试验试手为抓手，从水田水稻实现了科技农耕加生态种养，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正定县河北率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2亩试验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田间，机器驶过之处，优质玉米种子精准落入土层，整套播种流程规范有序，一气呵成。本次下播试验并非单一筛选玉米品种，还围绕种植密度、施肥配比开展多组对照试验，通过多维度采集对比数据，

0: 艺术与院线场景深度融合，补齐了传统影院科教服务与数字体验短板。在2026年暑假之初，打造影院消费新体验与青少年线下科普实践基地。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也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22个实现了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了3.2公斤，增长了 0.8%。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的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天早上5点钟，巴威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巴威登陆之后将会深入内陆，强降雨也将会波及到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伤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

0: 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师生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在广中培养的孩子身上的特质是守规矩、有担当、学养深厚。广中有自己独立的完善的德育课程体系，从整体待会儿我们毕晓还会再介绍，像义卖呀、支教啊，从学科德育上，包括科技向善，这些我们日常的培养过程当中都充分的指向了孩子有担当。
1: 嗯，那么刚才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还想请这个原校的再给大家答疑释惑一下，因为进入到新的高一阶段呢，无外乎就是三类的学生，一部分通过校额到校进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直升的这一部分的学校集团内直升的这一部分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外校进来的这个统招生。三类不同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起点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呢，尤其是对于这个校额到校还要通过其他学校统招上来的学生，很多家长会担心和自己本校直升的孩子相比好像起点稍稍低一点，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快的弥补上这两类不同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新高一的时候和本校直升的这些孩子们可以能够齐头并进，有没有一些个具体的做法？
0: 首先啊，我们校内特别专设了专设衔接课程，在暑期我们希望能考入广中的孩子有一个初高的衔接，快速的适应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为每一个有特长的孩子真的打造自己的发展的路径。第三呢，是我们从方方面面的

0: 下面详细的说一下哈。那2026年呢，咱们的这个招生的总计划数是335人，各个类别分别是集团直升65人，特长生25人，涵盖管乐、声乐、男篮、女排啊等体育特长，以及科技特长，也是这个科技特长这块也是对标哈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人才的一个培养的需求。那这两条途径呢，我们经过前期的这种选拔哈，已经结束了。那所以目前哈，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咱们的这个一个统招啊和校招到校的情况。咱们统招的人数呢是175人，其中的这个普通班哈是155人，那包含本区是153人，外区2人啊。包含的房山一人和平谷一人啊，这是01专业哈普通班。那么02专业是咱们的红志班，红志班是20人，也是面向全市的多区进行招生。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指标分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校额到校啊，是70人。那具体呢是分配到东城区的优质初中，合计是27人。

北门中学我们的一个育人的根基、我们如何去培养学生励志，并且在对学生的培养中让学生去成志，一直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我们所探索的一个教育的核心。所以我们也一

论事、院士、科学家、奥运冠军，还是我们说文学家，比如说梁晓声、李耳等这样的毛奖的作家，我们把周国平先生请到学校来跟学生去谈理想和人生，让学生们能够对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在这个社会上发挥着积极的正能量的一些社会公众人士跟他们有面对面的交流。那这其实是我们广中在做立德树人工作特别特别关注和重点去做努力发展的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学生的发展就是我们育人的根本诉求，而我们所做的，广渠门中学所做的，简单的来说就是学生有需要，学校有设计。今年春天的时候，学生在学校的那个问卷说，老师，我们有点累，能不能去春游，因为天气也不错。当时我们立刻就做了决定啊，来做

0: 特展的活动，孩子们只要有这样的需要，无论是他们发出了声音，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观察，我们就努力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来帮助他们得到需求的满足，成长的发展。
1: 嗯，
0: 那第三个方面呢，是文化。

间的交互才能真正的对一个人产生影响。所以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家校之间、毕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的学生之间，甚至中学生和小学生之间，我们积极的搭建这种人与人之间能

不断的在开展校园青春榜样、广渠 talk 一些学生跨学段的在一起，我们来探讨一些生命中的困惑，还有我们的红色宣讲套案、百位家长进校园等等，让生命和生命之间能够有一种

的这个教学经验，在这个教学上，在这个代班上都是非常的严谨，而且他自己呢也是很有爱心哈，也是深受学生那么喜爱，而且他在这几年的这个代班的带年级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这个非常的经验丰富。那么另外一位年级组长呢，是咱们这个年轻的啊，刘壮壮老师，那也是高三的地理的把关教。

0: 带的是比较多的哈，当然也带过就是中间的班型，包括普通班啊都带过。那无论哪种班型，就是对于学生的这种托举都是肉眼可见的啊，这种进步非常的明显。
1: 嗯、
0: 特别是对于优秀生哈，就是咱们说的绿卡班哈，就是理绿的这些孩子，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理科特别好。但是文科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是在100分上下徘徊。那你想，对于这样的分数段，我们要最后冲清北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基本上哈，就是因为赵老师他真的是高三这一年就把10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当然理科很强的啊，这样孩子最后托举到我们这连续几年。

0: 是相对平衡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刚才袁校上来就跟大家讲了，就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广州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孩子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也完全的放心踏实。那么学校博士姐姐联盟，这个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博士姐姐联盟啊，还得请王丹老师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博士姐姐一共有几位姐姐啊？都是什么学科的姐姐啊？这个组织这个联盟是要干什么？

0: 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我们的班主任，主要一个是物理老师，还有数学老师，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班在进行教师安排时候所首选的一个方面。那因此在这个班的常规教学中，我们就会加大他对数学和物理的一种教学的难度。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级中会要求孩子们去通过我们的数学竞赛啊，数学强基，包括物理这个方面，会进行一个更区别于或者说略难于我们平均水平的一个培养，这样帮助孩子们去打开这两个学科的一个高位的视野和学科的素养，这是从面向高考的学科上来讲的。那同时呢，既然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广中的蔡书记也帮我们引入了来自于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一些大牌企业哈，我们的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些企业呀、实验室很多的资源来带领，就是我们的这种相当于是个双导师哈，我们既有校内的导师，也有这种来自于专业团队的人工智能的导师，能够在我们的学生，比如说我们的日常课程中，我们就会每周安排出一些时间，让这些专家我们请他到学校里为孩子们进行通识的人工智能课的培养，让孩子们去真正在课堂上去学习这种大模型啊，机器学习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利用周末、寒暑假，包括研学课程的契机，带他们走到相应的这种企业中去进行一个现场的学习体验。那么，对于特别有意愿在这个方面未来将它转化成一个终身的专业，甚至是终身的职业，这样的一些孩子。

0: 我们今年在这个2026年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中，咱们的孩子就能够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代表，其实是登携带他的这个 AI 作品啊，一个体现他的助老的这样一种责任的作品，那么就登上了这个舞台，也受到了咱们国家副主席韩正主席的一个接见。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人工智能班的孩子，还有我们自己恒班的孩子，也参与了这个国际人工智能的一个研习营。这个研习营其实在整个北京市也只有一所公立学校受到了相应的推荐和邀约。那我们还有一个点位上的学生啊，像我们的这个一个梁同学，他今年是在 NO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是取得了中国的第76名，获得了铜牌。这也是整个东城区，乃至至少是在东城区啊，也是

0: 特别，我想也是一直置办每一个学子他内心的一种精神的信仰和坐标。那今天呢，我们的红值班呢，其实相当于是在年级的除了我们人工智能班，然后我们在头部的这样投放的一个班级。那预计是有两个班级，这个班可能相较于人工智能班而言，它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综合全面优质的一个班型，就是在这里面的学生他可能有文科的倾向，也可能有理科学习的兴趣，它相对综合均衡是这个班型的特点。那从未来的发展上呢，比如我们以高一为例，我们在高一下进行一个选科分班之后，我会发现呢，我们的红值班有的可能进入了人工智能班，有的可能留在红值班，或者还有的进入到了文科的我们最好的班级。你看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的高一结束的一些考试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文科最好的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其实是来自于去年，也就是473分我们红值班招生的那个分数线，这是一个一年以后啊孩子们的发展的一个状态。当然今年我们目前根据前来咨询的家长的一些情况和需求，我们目前呢大概能够给到477分及以上的学生可以跟我们联系这个红值班。
1: 也就是红值班里头的这个20个孩子是已经资格认定完毕的，但是我们两个班以外的就是这除去这20个人
0: 对
1: 还有
0: 对、
1: 啊、
0: 是的还有
1: 477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着话我们关注一下咱们学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吧。刚才也有听众在问哈，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班到底是走竞赛还是走强基，还是请我们的陈焕校助先就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学科竞赛以及强基备考，包括各方面的翱翔啊英才计划会有哪些资源的升级。
0: 首先呢，咱们学校是全面开设了5大学科竞赛，那么因此就孩子们他在这5大学科竞赛中任意一个有他的一种培养的或者他自己成长的一种爱好啊，还没有就是可以在我们这里去发展为他真正的一种特长乃至于他最终的志趣。那在学科竞赛包括刚才说到的强基，我们会有专门的强基课程，从高一开始我们会一直开设到高三。那我们的英才计划包括北京市北京市的拔尖计划、东城区拔尖计划等一系列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咱们广中都是基地校，而且每年我们所获得的一个推荐名额和最终的录取名额也都在东城区名列前茅。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的项目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般来说高一年级刚刚入学之后，我们会在新生的入学教育一直到我们第一次的年级会上啊，我们都会进行面向全体学生的一个宣讲和动员。那我们也是希望所有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在高一入学之后得到这样的课程的供给。那因此呢，就是您问到比如像普通班的学生，我们每年都有在这个竞赛中去学习的例子。那我们的一些这个学生包括红值班呀、人工智能班，他们都会在像英才呀等等这个项目中真正完成他的科研项目，并且最终取得一些相应的奖项。那我想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广中的教师团队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导师团队，会能够去挖掘孩子们对学科的一种潜力，同时呢会不断的保护他们的一种热爱，保证能够让他们在这种高端的平台上其实有不断去突破的一种其实是没有上限的这样的培养的高度。同时呢，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如果参与竞赛学习或者是科创项目的研究，他们肯定会在课内的学习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他会自己的学会如何平衡好他的这个两个方面的投入。同时我们的老师其实是特别敬业也真是特别有爱心的一群人哈，我们会针对孩子们的这种学业上的一些短板呀或者暂时的困难，然后我们会底下给他做这种1对1的导师辅导，确保他能够在他热爱的这种道路上不断的攀登。像我们以前的竞赛生啊，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做生物竞赛，因为今年广中有一个生物竞赛的省队选手，这也是东城近10年唯一的一个省队选手了，现在正在南昌准备他的国赛。那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袁校长也是他的化学老师啊，他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高三的老师们，新高三的老师们其实都特别关注他的学习，也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他回归以后的1对1的补习内容。这个每一届我们其实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辅导，帮助

0: 学期结束之后啊进行，是选科为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是基于学生的这种选科的一个意向，会根据整个咱们高考的一个各种组合方式然后进行编班，确保呢咱们每位学生都能够进入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赛道。再有呢就是数据做参考，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会综合参考学生的中考成绩以及整个第一学期的整体表现，包含像期中期末啊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啊这些进行一个科学分层。再一个呢就是像刚才咱们陈焕啊校长提到的，就是原班重稳定啊，特别像咱们人工智能班，那为了维护咱们良好的一个班级的氛围和这个师生的一个默契，那像我们的特色班型内部的学生，如果他在选科上或者说他在这个成绩上没有出现极端的这种分化的情况下，那我们原则上其实是这个保留啊原班为主，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震荡式的这种调整，也是保障咱们教学的一个连贯性。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到了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哈，就是我们这个排名一个分数建议的环节，请我们陈焕校助吧做一个大概的预估。
2: 那根据今年的整体情况哈，今年大家看到我们高分段的学生也是分数还是比较密集啊。那么对于高分段的学生呢，我们首先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我们的人工智能班，那么对标的是480分及以上啊。那目前呢现在也有很多家长这些天其实一直在跟我们做线下的咨询，那么希望呢在480分以上的学生啊可以来选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班啊。当然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要选择01普通班这个专业。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红智班，那我们的红智班呢今年重点是给477分及以上的学生，那大概是对应着区排1200名左右。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考虑，就是我们的龙潭中学啊，如果大家有意向哈，就是特别想上广州但可能今年的分数哈不是特别有优势的情况下，也可以来线下跟我们咨询，看看自己能不能通过龙潭中学的方式那走进广州跟我们一体化办学。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原校哈给我们一些报考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同学现在可能就在分数擦线的这么一个很纠结的过程之中，可能是470，那这种孩子您建不建议孩子可以去冲一把呢？
3: 如果他真的是470和我们的录取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校额到校这个渠道冲一下。
1: 嗯，
3: 毕竟广中还是有真的我们在整体设计和理念文化这个方面有特别强的吸引力的。2018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书记走进广中，给我们评价朴素不普通，平常不平凡。今年6月1号尹力书记走进广中，给我们留下的是不仅名气响更有真担当这样的认可。我们所有的广中人都在持续奔跑，真的想不负重托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欢迎孩子们，欢迎家长选择广中，孩子们走进广中，走进我们广中教育集团。
4: 好，感谢袁校长的盛情邀约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取线边缘的这一部分的考生，也建议大家可以努力的去冲一把啊，看看能不能冲上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学校的一些个这个基本的算是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的保障啊，尤其是对于可以选择住宿的同学来讲，首先第一个什么样的同学选择住宿，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因为刚刚也有听众在问，能不能申请住宿，怎么申请住宿？
0: 好，我来说一下吧。因为咱们这两年哈，我们也知道这个生源呀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这两年呢，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扩班改造。对整个的这个校区的一个建设，满足更多的这个学位的过程当中，那咱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其实对于像校额到校等学生就没有这个住宿了。但是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同

0: 这个13号到17号，我们会有衔接课，也是想通过哈这种像实验课呀、讲座呀、沙龙等形式哈，然后帮助学生能够更多的了解广中，了解我们这个强大的一个师资团队，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教师的一种专业的素养和这种育人的一个风采。同时呢，这里边也有一个小惊喜哈，我们会送给这个咱们参加衔接课的同学们一份神秘礼物啊，那这个可以让孩子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漫长的一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更加充实的一种体验。也期待咱们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广中啊，去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1: 最后留个咨询联系的方式。
2: 好的，
1: 咨询电话。
2: 其实从现在一直到我们的17号哈，整个我们的广中招生团队其实每天都在学校里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反正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大家许多张嘴，但实际上你最后发现说的声音都差不多，甚至于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就传媒成为地球村了，但是大家的声音其实也越来越趋同了。就我们中国的一些短剧啊，霸道总裁爱上你，可能在美国、美国人也爱看啊，就是内容的这种趋同化。

0: 我觉得 AI 可能做起来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差一些的。
1: 嗯，
0: 对。
1: 那听江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下限或者超过了下限的标准，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但是现在你得无限的趋近于上限了，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们认为上限当然是个理想了啊。我认为 AI 的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取代，它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其实啊，我们每次招聘，我们也发现这现在这个人力市场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限呢？其实下限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限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的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0: 对
1: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0: 对。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

0: 这个是策划方面的还是？
1: 嗯，我觉得他是他要统筹策划来做相关的事情，策划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要主导整个项目，然后可能要跟客户沟通，
0: 嗯，
1: 可能要做好服务，客户要调整需求，那他要及时的做一个上传下达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呢要带领团队呢，比如说像策划呀，像美术啊，像市场啊，然后像活动执行的人员啊，去做相关的一个策略调整，
0: 嗯，
1: 就是保证前中后期，前面跟客户完美的进行这个接洽，中间呢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后面呢可能要再做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和结案等等，
0: 嗯，
1: 所以这个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0: 对，
1: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
0: 嗯，
1: 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财务的知识，
0: 嗯，
1: 对，所以他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
0: 对，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了哈，
1: 哎，
0: 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1: 是的，
0: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1: 对，
0: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1: 对，
0: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销售他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输出，要去调整，
1: 与人沟通哈，
0: 对，与人沟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那客户他没有意向，那你怎么来挖掘他的意向？然后怎样来包括从前中后期的一个对客户的关注，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客户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

0: 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在看着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这种有质疑，
1: 嗯，
0: 对，
1: 心理承受能力哈，
0: 对，是的、嗯。然后他怎样来调节自己？
1: 嗯，
0: 然后他确实是个体力工作，这个要求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嗯、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

0: 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
1: 嗯，
0: 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社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他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1: 嗯，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0: 对，是的，
1: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
2: 对，
1: 不

0: 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0: FM 100.6，
9: 京津冀之声。
11: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2: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2: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2: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2: 伴你成长。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4: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1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传媒行业哈，邀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江总，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任静任总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观察和感受啊。那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跟传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有关的所谓的网感哈。那我感觉刘磊对于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呢？
14: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江总。因为我看很多博主啊，就是他的网感是存在于一种他的表达很有梗。那您觉得就是和您一开始强调的这个文字表达很重要，文字表述一定要清晰，这个勾连起来的话，那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实是两个都很重要的媒行业来说，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呢？
15: 啊，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梗啊，这个我有时候都不太了解了啊，
13: 这是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15: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100-200年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

0: 填一个 vivo
1: 品牌啊，
0: 对，很有个性
1: 啊，
0: 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包括现在很多简历呢，同学们也会玩梗，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
1: 啊，
0: 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但是最好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过量。
1: 您说的这个度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叫适度呢？
0: 适度我觉得就是因为简历看多了，你会发现其实大

0: 着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1: 嗯，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0: 对，
1: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0: 纸质简历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不要局限这个纸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在问这专和博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困惑，就看简历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博，但是同样我们希望看到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有指向性的，就我们特别怕面试哪样的年轻人就说，蒋总，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干。或者说我什么都想干，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得你所有的这种博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有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简历，跟张宇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1: 会问什么呢？
0: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

0: 思考。
1: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0: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区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2: 在完成社区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0: 素材创作，
2: 对，独立完成的。
0: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2: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0: 明白。
1: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2: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有当时只有十几个，然后

结果我们就要分析了。就刚才张六糊涂的完成的，可能只是别人都在走楼梯，你不知道就按了一个按钮，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

0: 是把他们这些伟大的事迹能够一直一直的讲下去。也就是从那一天，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在红色的宣讲这条路上一直往下走，把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
1: 虽然啊，您就是刚刚说的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啊，听到您这个最早的初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人。相信呢，大家想想那个画面啊，一个老战士，九旬的，您刚说是吧？
0: 对，90多岁，
1: 一个
0: 92、93，
1: 对呀、啊，一个90多岁的老战士。啊，敬这样的一个军礼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触动人心。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真的是特别的打动人。那咱们带着这份初心啊，您一走呢就是8年，对不对？那下个时间呢，我们就细细聊聊

0: 寇。解放战争时期龙化战斗中，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烈士的毅然壮举，
1: 嗯，
0: 包括到新时代咱们围场的塞罕坝人将荒漠变林海的奋斗故事，
1: 嗯，
0: 这些本地的英雄故事其实是非常值得很多京津冀游客可以了解的。
1: 嗯，
0: 那在日常接待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像有一些我们总是会说的夕阳红旅行团，就主要是以老人，
1: 哦，老人，哎，
0: 然后像一些我们所谓的小太阳，可能就是一些青少年，
1: 国家的未来，对吧？
0: 剩下的一些还有包括我们。

0: 认为是我的小朋友，进行了这样模拟的演练，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课堂变得非常的让大家活跃起来？
1: 对，得活泼起来哈，啊，
0: 去练，
1: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0: 对，
1: 所以说呢，那在刚刚咱们说到了进校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哪个瞬间啊，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给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好，其实在进学校的时候有很多瞬间都会让人觉得很难忘。其实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去承德县的一所小学在进行宣讲烈士事迹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介绍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只介绍了其中的一个事迹，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过来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再多讲一些，主动的想跟我说，我想多了解一些，
1: 求知欲望。
0: 对，我说好，非常好。当时其实我是很惊讶的，然后我给他们把这些扩充的知识讲过以后，那个小男孩

0: 的不同，因为比赛它有点就是竞技性，可能需要你的这个设置悬念，还有你的情感要过于充沛，才能让人家真正静的给你带入到这个情
1: 景。有点像那种朗诵，是不是？
0: 对，偏向朗诵，
1: 竞技一类的。
0: 但是场馆的接待的话，其实它属于就是那种比较平淡、温柔、细水长流的那种介绍。因为在讲解过程中，我相当于是一个讲述者，我是在给你一个就是跳脱出这件事件的一个第三的视角去给你介绍这件事儿，我不能带于太多的这个主观色彩，我只是把这件事儿放到你面前，然后具体是要靠你自己去吸收。但是比赛上面的话，我可能相较于第三人称，我有点偏向于第一人称，我的情感要更加充沛。可能我在讲这个烈士的时候，我讲到动情的地方，那我就是这个烈士，所以说我的情感会更加充沛，在比赛和场馆接待当中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培训中是获得三等奖。在那一次，我是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咱们承德本地的烈士孙永琴烈士，他的这个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故事。在讲到孙永琴烈士牺牲的时候，也是有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红了眼眶，觉得确实是很壮烈。
1: 没错啊，不仅说咱们去宣讲得感动自己，还得感动他人嘛，是吧？这才有效果啊。
0: 对，然后在2024年到2026年，我也是先后参加了几场活动，其中也都获得了一些奖项。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比赛更多锻炼的是我的自信心。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是你的紧张程度和在场馆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那是你熟悉的战场嘛， 对不对？
0: 然后一下给你扔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一个战场上，
1: 还是陌生的，
0: 还是不太行。最一开始的几次比赛的时候，其实我都感觉我第一次在说出话来的时候，声音可能都是颤抖的，就感觉自己都是控制不住的这种害怕。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进行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
1: 对，
0: 这样的话自信心锻炼出来以后，同时舞台表现力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提升，
1: 越来越好嘛，熟能生巧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些也都为我现在拍这个视频推广的时候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就是说咱们平时还有一些新媒体的这块的一个

0: 的这个亲和力啊，和青少年的这个思想正宣这样的一个特长吧，是吧？刚好契合当下呢亲子红色研学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核心干货部分了哈，请王老师带着大家全面来盘点一下咱们承德核心的红色景区和纪念场馆，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那其实结合建党105周年这个主题的话，承德地区代表性的红色打卡地其实还是很多的。
0: 嗯，
1: 那我今天是做了5类推荐。
0: OK，
1: 其中包括了像比如说只想当天往返的这种一日游、
0: 一日游，
1: 像周六日这种、比如说京津冀的观众们来可能是赶周六日可以住一天到两天的这种两日游、我做了不同的出行计划推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纪念馆是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位于承德市市区的南部、交通比较便利、那馆区内主要的建筑有纪念碑、纪念馆和纪念亭。在我们的展馆位置是展示了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19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之间这段的历史，也展示了热河居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实。同时我们场馆内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能够为参观者提供专业的讲解服务。
0: 也就是坐在咱们边上的王老师，对不对？
1: 没错，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
0: 优秀的，对对，
1: 也可以为大家提供讲解服务。其实不同的讲解员，他们的讲解风格也是不同的。
0: 哎，对，都有自己的风格嘛，哈。
1: 有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这种情感的流露，可能就喜欢那种就是大开大合一些的。有的可能喜欢像流水一样绵长的这种，就不同的风格也是适配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群，
0: 对吧？看来这个讲解还讲究还真的很多的哈。

0: 的话，我们也是配备了线上的720度 VR 全景展示以及配套的讲解。
1: 哎，这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特别喜欢，是不是新鲜？
0: 对，
1: 他就能听进去。
0: 对，他会慢慢的拿手一边看，然后一边进行听，这样的话，他对他的来吸收来说也是更好的一个选项。
1: 就跟玩游戏一样，当然了，小孩子当然喜欢玩游戏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热河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啊，绝对会吸引更多的小朋友去那里学习咱们热河的历史，对不对？
0: 像馆区内也是庄严肃穆的，草木葱郁。全程的参观时间，如果我们是根据讲解员的全。

0: 场馆，那让王老师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嗯，
1: 第二类就是我推荐的位于隆化的董存瑞烈士陵园。
0: 嗯，
1: 这个陵园是国家级的红色4A级景区，也是京津冀红色研学的首选。
0: 嗯，
1: 它是位于隆化县。

0: 烈士陵园，对不
1: 对,
0: 对？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很近的，很近的，
1: 其实
0: 是吧？
1: 还是很不错的。
0: 那王老师，咱们继续，还有哪些场馆呢？
1: 那第三个就是成平宁抗战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其实它是依托在成平宁联合县抗战旧址所打造的一座纪念馆。它是目前在承德县的五道河乡的青山坳里面。它的展品其中包括了像土枪呀、地雷呀，包括边区的货币等，百余件原汁原味的实物。墙上还有当年所留下来的弹孔的痕迹，这座位于深山的旧址，气氛感非常的强，能够让。

0: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相对来说会少一些适合真正想要深度研学能够静心感悟的一些群体，比如说今天我这一上午可能都想在这里进行学习，那像这种地方就比较适合了。
1: 对，如果说您真的特别喜欢想了解这一部分历史的话啊，特别也是推荐您除了咱们这几个比较大的场馆之外，想深度了解的话，一定要去到这个县域的这些革命旧址去看。

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王老师啊和大家分享了五个方面的红色研学基地哈，我觉得这五个研学基地啊各有特色，那听完了恨不得马上出发啊，能不能接下来时间啊结合咱们京津冀游客的出行距离直接给我们搭配几条这样

0: 这个一听指的是在进馆以后，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跟随着讲解员去听文物背后的一些细节，不要就是自己去匆匆的看一眼就过去了。或者现在大家可能都喜欢照一张照片，回去之后可能再一看的时候都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哪个位置的。
1: 对，其实现在大家旅游最关注的是自己那个朋友圈嘛。
0: 对，所以说其实为什么说听是最重要的呢？因为一个展馆的固定

0: 们觉得我很懂了，
1: 是
0: 我就不想听了。
1: 讲太多，讲了一个给看看电影吧，一个小时、给看看这个纪录片吧，行，那咱不去了，基本上都了解过了啊。但是真没有啊，大家光看电影看纪录片的话，你绝对没有亲临现场去体会的更多更加深入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留一些悬念，让孩子自己去发现，或者在他与讲解员进行沟通之间。
1: 对。

0: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小学生、中学生，让他们来讲述战旗背后的一个小故事。我一共是80期，80面战旗，80期，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十几期了。
1: 好，所以说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通过红色热河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视频账号，
0: 对，
1: 都可以慢慢的关注到
0: 啊。
1: 大家也可以像我说的，在等电视剧更新一样啊。现在大家不都追剧吗？不管是电视剧啊，各种的，
0: 对，
1: 都得等更新嘛，所以很正常，是不是？
0: 对，我们也考虑到，就是一期不要时间太长，基本上就是控制在3到5分钟左右。
1: 对，
0: 我们用那种轻量。

0: 提前打电话进行沟通，在公众号里面都有预约的联系方式，都可以进行提前预约。那停车也都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的纪念馆基本上都配备了停车场，车位是很充裕的，像大巴车和家里的轿车都能停得下，是很方便的。
1: 很方便的。那刚刚您又提到了预约需要关注公众号，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刚刚听众朋友没听到啊，您再说一下咱们单位的这个公众号的全称，让大家好再通过微信去搜索一下，方便大家过来提前预约哈。
0: 我们到公众号里面，我们就搜索“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全称就可以找到我们馆的公众号。
1: 哎，对，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咱们位于市区的这个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哈。刚刚也和大家聊到了，放心，不管你去哪个馆，现在停车呀，是吧？预约都是非常简单方便的，是不是？都是网上预约嘛，非常的简单哈。那您看啊，这个天津小雨脸他说了啊，他说七月去这个塞罕坝，现在气温大概怎么样？需要带一些怎样的装备？
0: 没错，七月份其实是去塞罕坝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七月份的时候，坝上白天的温度基本上会达到25-26度，但是早晚的时候可能只有12-13度，
1: 温差特别大，好朋友们。
0: 所以说我们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一个外套，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可以带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因为早晚温差大的话非常容易生病，
1: 所以
0: 说千万不要着凉。
1: 对，你看我们本地人经常看到很多勇士啊，
0: 对，
1: 就一个半袖裤衩就来了，然后晚上冻得哆里哆嗦呀。
0: 没错，
1: 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在这个坝上地区晚上还有特别早的时候，那个被子还得盖点厚被子呢，
0: 对
1: 吧？要真的是着凉的哈。
0: 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塞罕坝基本上咱们参观的地方都是属于户外，然后林地比较多，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带好防晒，做好防晒工作，遮阳帽呀，像一些女士可以喷一些防晒喷雾或者防晒霜，然后给小朋友一定要记住防蚊虫，就是要带上防蚊的驱蚊液什么的，
1: 对，
0: 一定要及时喷上。然后配套的停车场也是非常充足的，是咱们自驾出行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你看还有一位唐山的朋友啊，他就想问一下啊，他应该是这个上班的单位组织这个党日的活动，可以提前提供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宣讲啊或者是仪式的一种场地吗？
0: 都可以的。现在的纪念馆还有烈士陵园基本上都是会配备有宣誓广场，像我们纪念馆的宣誓广场基本上就是在纪念碑前进行宣誓，包括配备有党旗、入党誓词牌，然后讲解员的预约都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宣讲还有这个仪式场地就在咱们的烈士纪念碑正前方，
0: 对，
1: 是吧？
0: 正前方，
1: 可以提供给大家，
0: 对，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定制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在参观之后，我们想进行一个总结，进行一个红色主题的一个课堂，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提前预约，我们也可以有会议室提供给大家。那要像团体出行的话，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提前2-3天联系一下场馆，因为如果咱们要搞活动的话，需要跟大家约一下东西的使用。

0: 食物。那像现在夏天，比如说我们逛完纪念馆，现在天气也很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或者是逛完山庄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要来一杯冰冰凉凉的一个小吃，能够缓解自己的这个炎热。
1: 比如说咱们的杏仁茶，
0: 对，
1: 或者说哪怕饮料特别健康的啊，这真不是打广告，承德露露。
0: 没错。

0: 辽，整个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还有运河公园以及大运河森林公园三个核心景点也从此整合在了一起。而你刚才说的这个演出也是今年4月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演出啊，所以说这些都成为了咱们大运河新的 IP。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5A 之后这条河给咱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0: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

0: 7.23平方公里，整合了燃灯塔及周边的古建筑群、运河公园，还有咱们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三大核心景点。可以说来到景区，你不只可以去到公园里，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也请孙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咱们的5A创建到5A的运营，景区的管理中心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挂牌之后咱们的日常工作啊，还有管理标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在5A级景区的创建阶段呢，2022年通州区委区政府出台了5A级景区创建的工作方案，针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原本呢分属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公园景点，做了一个整合，也是呢创新推行了管理加运营双主体的这个模式。管理呢就是我们景区管理中心负责景区的这个制度的制定、日常的管理、秩序的维护啊，包括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这些工作啊，以及整体的协调工作。同时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作为5A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啊，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5A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陆联动的这个游。

0: 通州人他想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最能够引起他的这种景观是啥？
1: 燃灯塔。
0: 哎，对，一定是燃灯塔啊，因为这个燃灯塔就是通州的大槐树。
1: 嗯，是、
0: 啊。因为这个过去在京东啊，你只要出了北京往东走，你看着塔，
1: 你就看到通州了，
0: 哎，就知道通州在哪儿。
2: 嗯，
0: 所以这个在就是近代很多的这个一些外国人来到北京旅游啊，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写到他们家乡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涉及到通州，通州本土作家必定要写这一个的，那他们每次都要写到燃灯塔。
1: 嗯，
0: 啊，其中的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姓侯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写了一个关于通县的，这个他写北京的，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通县的，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就往东走，看出塔那就是我的家。
1: 所以说如果这么叫的话，也应该叫一塔三庙。
0: 对对，一塔三庙，因为那个庙没人知道。
1: 嗯，
0: 塔呢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三庙里边吧，这个文庙不是庙。
1: 嗯，
0: 文庙是明清啊，元明清以来的通州学，它是这个官府的学校。
1: 哦，
0: 属于
1: 他是培养状元的地方。
0: 对对对，是培养进士啊状元啊，他是读书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文庙是里边的一个祭祀建筑，是个礼仪建筑。啊，它本身不是庙，是民间是俗称的文庙，但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这么一叫三庙，好像是这个是个庙一样。
1: 啊，给人带来误解了。
0: 对，就是带来误解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文庙应该是单独叫的，因为这样呢可以把通州的那种教育上的辉煌讲出来啊。这个通州有多厉害啊，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通州在明清啊两朝啊出了两个状元。
1: 嗯，
0: 这个在北方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呢，是通州明清两朝呢，现在粗略统计啊，是150-160个进士，
1: 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
0: 哎，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说他这个辉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就华北平原上的普通县，他要出30-40个，就是明清两朝出30-40个进士已经是属于多的了。那通州是150-160，是普通县的几倍，在北方地区啊，就是通州这个出的状元这个数量跟江南的县是有一比的。
1: 所以说今天陈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应该叫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0: 对，
1: 以前的说法它是不准确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一下。哎，刚刚提到燃灯塔确实非常有名，而尤其现在挂牌 5A， 现在呢肯定是游客量啊数据量啊都有一些直观的提升，对吧若阳？
3: 嗯，是5A挂牌对我们区级运营平台来说呢，最令人振奋的主要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流量变现和社会声量这两个维度的双丰收。首先是游客量和消费数据的增长。景区的游客量从2023年的500余万人次到2025年近700万人次，营收同比也增长了163.3%。尤其是今年端午啊，接待了有31.77万人次。冲上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这是5A 这块金字招牌带给我们的无形资产。其次就是媒体曝光的量级也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主要是作为区级公园被报道，挂牌后呢，大运河景区作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 5A， 连同运上行、运河西岸还有运河游船这些核心业态都分别登上了大众点评的度假景区、北京人文街

0: 政协委员啊，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也10余年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一直探讨大运河的文化？为什么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呢？
1: 嗯，好，这个运河这个价值啊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说历史价值啊，这个运河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介绍北京运河，往往是从元大都是吧元朝开始讲起。
0: 嗯，
1: 实际上自这个北京的运河啊，从秦汉就开始利用了啊。
2: 嗯，
1: 就是说我们从北京的历史开篇，那是伴随着运河是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是说在北京建都之前啊，它是间歇性的，建都之后是持续性的。
0: 嗯，
1: 那我们再从放大了来说，那从全国中国大历史来说呢，那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运河了，对吧？而且历朝历代啊，他总忘不了运河。为什么呀？那运河一直是国家大政啊，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的个通道啊。
2: 嗯，
1: 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2: 嗯。

0: 历史的始终，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
1: 嗯
0: 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
1: 嗯，
0: 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会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文化丰富性跟多样性在这儿。
2: 嗯，
0: 那么还有现在我们说运河经济价值是吧？这个活着，我们现在叫黄金水道嘛，
2: 文化遗产，对，
0: 哎对，黄金水道嘛，就是现在从济宁到杭州新运河还在用。我们北方人可能感觉运河好像不再使用了，其实运河还在用着呢。
1: 济宁到杭州段还通着是吗？
0: 对，还通着呢，还在运这个很多东西啊。它在现在是全国第二大黄金水道，仅次于长江啊。
2: 所以它这个漕运功能其实还有，
0: 对，
2: 运输的功能。
0: 这个就不叫漕运了，漕
2: 运输。
0: 哎，对，就是运输功能一直都有，
2: 嗯
0: 啊，还存在，
2: 嗯
0: 啊。再一个，像我们近期的，我们就这个运河这个生态价值，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像夏天这么热，
1: 嗯，
0: 去哪儿消暑啊？
1: 嗯，
0: 是吧？水源凉快，
1: 有水的地方，
0: 对不对？它这个生态价值，环境也美啊，
1: 嗯
0: 啊，有水鸟啊，有这个景观树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有各种活动啊，然后又凉快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生态，而且这个使得城市更加美丽，
2: 嗯
0: 啊，所以你看北京城市规划当中，这个运河这条轴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带，
2: 嗯
0: 嗯。另外在精神层面上，这个运河的宽容、这个包容性，是吧？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这种协作性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着这种作用，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2: 对，陈教授说了很多方面啊，政治啊、文化啊、精神啊、生态等等，所以说我们大运河确实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我觉得它和咱们说到的长城确实也很不一样。像长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但大运河它是一个留着的，所以说是活着的，可能你今天看和明天看它都不一样。
1: 嗯，没错。然后咱这个大运河景区呢，其实它的这个形状也很特别，它是一个长条形，蜿蜒的长条，它的长度呢有12.1公里，周这个包括了呀，有咱的燃灯塔，有这个鼓楼，有湿地，有码头等等好多景观。我们想知道啊，现在的景区日常管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比如说游客的秩序维护、安全保卫、绿化美化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3: 目前呢，我们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于如何在这个如此长的纵深以及是一个开放、完全开放式的空间里，利用我们目前有限的这个人力物力，如何呢管住安全底线，管好游览秩序，同时呢还要管出文化体验感。面对这个难题呢，我们的做法呢，是以机制补人力，以协同聚合力。首先呢，是要管得住安全，那光靠我们自己呢，肯定是不行的，就需要我们这个和其他部门常态化的联动。景区呢，因为就是最大的这个难管之处吧，就是因为它无法封闭。只是纯开放的景区，那我们呢就是联合了周边的像水务、城管包括公安、消防这些部门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确保呢我们12.1公里沿河的这个两岸呢做

我们呢也是实行了分级管理，比如说像这个核心景点啊，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啊，那它涉及到古建，我们肯定呢是要严格管理的。像这个滨河绿道，

最后呢还要管的没体验，管的没体验与生态，这个呢就是要有统一的标准与精细化的养护。整个景区呢，因为原来是分属为就是几个不同的主体嘛，现在呢也是打破了之前各自为政的养护标准，统一了绿化美化、设施维护以及包括保洁频次这些操作规范。如今呢，我们也是成立了叫做日巡检、周通报、月考评这样的机制，确保呢在这么长的这个沿线啊，每一段都有人管、有人查、有人改。然后也是在。

建了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官方小程序，现在游客掏出手机就能一键购票，一键导览，全流程智慧化操作，尽可能的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当然光有这些设备设施还不

0: 不是，像那个杨景芳有个村叫杨堤村嘛，他的正名叫杨景芳堤村。
1: 杨景芳
0: 对，他是运是明朝的一个人，这个人老做好事儿、
1: 哦、
0: 啊，所以他可能是那段河堤是他捐修的。
1: 哦、
0: 所以那个村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2: 嗯，
0: 你看像这种义举其实正是我们跟我们当代社会价值观契合的。
1: 是
0: 啊，这种就可以编着个小故事把它讲出来。
2: 嗯，您作为这个通州区的政协是不是之前也

0: 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4: FM 100.6
3: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先重要抓手安全第一之外，其实这个你们在船上看肯定人的安全也很重要嘛。对，而运上行整个是 3.5 公里的运河实景为舞台，设计了像运河之源啊、运河商贸等主题的节点，所以从运河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陈教授您觉得还有没有一些运河的故事值得被挖掘和值得被看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运上行可能有比如说曹雪芹的故事啊，还有其他一些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咱们的演出中还有展示，您觉得还有哪些值得的运河故事呢？
1: 这个对于这个
2: 处于运河沿线的也不光是通州是吧，比如说还有这个朝阳区啊、东城啊是吧，一直到这个昌平啊，这个整个运河沿线啊，你要跑下来一圈你会发现很多好玩的故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杨堤村嘛，就在运河边嘛。
3: 就是火线镇。
2: 哎，对，火线镇的杨堤村，正名叫杨井方堤。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说运河文化，那运河边它不光是运河文化，它是多元文化。比如说通州在元朝相当于今天的那个清代的三山五园那个地位，那块是打猎的地方。所以运河边还有游猎文化。那个游猎文化，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是通州南边人比较知道，比如说德仁物村的亮英台，
3: 永乐店镇，
2: 哎，对，永乐店，忽必烈在那是打过猎的。
3: 亮英台，
2: 哇，亮英啊，就是用那个海东青啊，就是猎天鹅啊，那就在运河边打猎啊，而且在元朝把这个火县升为火州，地位跟通州是平行的，那是皇帝老去的，就是元朝每个皇帝都去，所以这个故事。这皇帝在运河边游猎的故事是不是还能挖掘出来还能讲啊？
0: 是
2: 啊。另外在宋庄还有一个平家团，平家岛村有康熙跟有一个传说叫一宿建成的大寺庙。因为这个康熙啊去东陵啊这个往返的时候在那儿驻庇过三次，在村里驻庇。然后这个故事他就三次驻庇，他有两次就反映了他跟他的首任妻子赫舍里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呢我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有一次前两天在杭州，我把这个故事在那开研讨会，开学术研讨会，我在那个讲的，有个老师说你这个故事都快把我讲哭了。因为我们讲康熙过去都是讲大帝那一面，是不是啊？没有讲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这个跟他妻子这种情感的故事，就是你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故事特别叫人感动，就是他的那种，这两个人的感情之好啊，其实超出想象的，所以我觉得。

0: 南方非遗找到了咱们北方的大舞台，运河文化也因为有了岭南元素的加入变得更加立体、多元和鲜活。
1: 嗯，
0: 这次活动前后呢，央视、新华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1: 嗯，哎，说到这个金龙巡游，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活动的当天，也就是端午当天，我去了。其实我当时观景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是在七孔桥上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在那个两岸观看嘛。我在七孔桥上看，是俯视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全。我当时在等，因为我其实从来没看过金龙巡游，直到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突然之间就亮的这个金光。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运河龙灯啊是蓝色的，但说到这个金龙，它是金色的。240米呢，我当时在探讨，哎，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才发现它是有36艘的这样的竹筏，是由咱们的船工就是摇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换各种的龙的姿态和形状，非常的美，就趁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更加的漂亮啊。所以说到这个南北非遗的运河对话，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其实大运河旅游景区咱们还策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开漕节啊、西岸美好的生活、运河龙舟嘉年华和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超百场的精彩活动，所以景区的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说这么多的活动当中，肯定对日常的工作啊管理方面有不少的挑战吧。
2: 确实是在这个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介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会加派安保力量，然后增加巡逻的频次，包括保洁员清扫频次以及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都是要有所增加的。就像咱们这个超级端午节啊，这个游客量可以说是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1: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2: 对，当然有我们保洁的功劳哈，也是咱们这个游客现在的素质也是都很高，扔垃圾的现象确实也是都有所减少。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配套与综合协调。

0: 您接着说。
1: 对，因为刚才那个袁老师不是还提到这个环球影城嘛？
2: 对。
1: 环球影城呢，它是属于那种潮流IP。
2: 是是。
1: 然后大运河呢，它是安安静静的流淌的这

0: 人气聚起来，夯实了我们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心竞争力。
1: 嗯，确实啊，从白天到夜晚，大运河正在实现全天候的文旅体验。无论是从运河西岸到奥体公园，还是运上行到夜间的市集，我相信大运河未来文旅的体验会越来越好。那陈教授，您之前我知道建议过这个加强运河文化的基础性科学研究，要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运河所蕴含的历史地位。所以在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和走向文旅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呢？有没有比较担心的地方？
2: 对，是有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过度开发呢，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样子，就是说适度的这个开发呢，其实是最好的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种继承啊。刚才若阳讲的那个现在打造这个通州不夜城嘛，实际上历史上就有一个通州这个夜市，就是朝鲜人记载通州夜市啊，这个就是东大街啊，过去东大街
3: 什么朝代？
2: 就是明清
3: 哦，
2: 就是从每年三月份到漕运结束的，这农历九月，农历三月初到九月底啊，这七个多月那是
3: 特别
2: 从早到晚，那都是热热闹闹的，晚上是灯节啊，所以过去有运河之州啊，陆河之灯啊，就是那个通州之灯，这个运河之州的这种说法，就是像今天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可以推陈出新啊。今天比如说像那个运河西岸呢，那可以再推出历史品牌，就是什么呀，通州夜市。
3: 哇哦！
2: 而

0: 产业。
1: 哇哦。
0: 因为张家湾人啊一直把运河的那个工商业啊他就没断过，他一直都在继承他那种精神，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张家湾人就马上的就在全国各地的东引西连呢，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所以今天后这个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之前不是那个通州工业开发区嘛，那他起来的时候就跟张家湾这个当地人的那种精神有关。比如说张家湾商业，我有一次跟张家湾的企业家聊天，本地的，这张家湾本地叫运河人嘛，因为像我们不在运河边的人，我们听到的商场竞争的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1: 对呀、
0: 啊，那个企业家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同行是朋友。
1: 哇，
0: 当时对我冲击力特别大。后来我就赶紧研究，就发现，就是说运河上的人早就形成了一种意识，我们竞争不能单打独斗。
1: 哦，
0: 啊，我们要联合起来。

0: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高危病人就很焦虑，人指的就是我们孕妇或者胎儿，或者是这两方面都有，在妊娠或者分娩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健康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呢是高于我们正常妊娠的。然后母体或者胎儿发生不良结局的风险会显著增高，所以呢扣上高危妊娠这个标签的孕妇，我们在孕期的门诊也好，住院也好，分娩和产后管理来好，是相对更加重视，然后管理的是更加细致，更加频率高一些。那通俗的来讲呢，这些高危妊娠可能会影响到妈妈或宝宝的健康，那它就属于高危妊娠。
1: 那如您所说，其实这个高危妊娠不光是让孕产妇和她的家属加以重视，加以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提了个醒儿。哎，这位孕妈妈，我们需要格外的用一些特殊的关照啊，或者是在某一些指标上格外的关注了。那也确实如您说的，很多孕妈妈在拿到这个写着高危评分呀、高危妊娠等等的这种字样的时候，当然内心非常的紧张，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那您帮大家介绍一下高危妊娠常见的风险因素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在我们产科来讲呢，高危妊娠常见的风险因素包括还是比较多的哈。在我们常见的风险因素呢，主要涵盖了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母体基础条件和年龄。第二个呢，就是既往呢产科有过不良的孕产史。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妊娠期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出现。那第四大部分内容就是包括我们胎儿或者胎盘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第五部分呢，就包括我们感染和社会心理因素出现了问题，可能有的病人会出现焦虑啊什么，这是其中的我们常见的五大风险因素。那我们详细的来说呢，像母体的基础条件与年龄来讲，比方说我们孕妇高龄，我们常规说的是在你分娩的时候年龄大于等于35岁了，那她是一个高龄的孕产妇。那这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胎儿的染色体的异常，并且高龄孕妇在妊娠期呢可能会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是增加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年龄比较小，像小于18岁的，这个生殖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在分娩的时候就会容易发生一个早产或者出血的这个几率就比我们正常妊娠年龄的女性要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体重异常也是我们一个风险因素之一。如果妈妈呢是个体重指数高的，她已经诊断肥胖了，或者说体重过轻。

或者有心脏病，或者有肾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听到的有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红斑狼疮。原因为最早的时候就觉得红斑狼疮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是不能怀孕的，所以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可能比较害怕。当然随着我们医学的发展，现在红斑狼疮的病人也不是说不能怀孕了，但

0: 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不仅是病人和家属要重视了，然后我们的医护也要对这部分病人进行一个就是严密的产检和谨慎的去管理这部分病人。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请一些多休克的联合，一块儿把我们这个病人好好管理起来，整个度过这个平稳的孕期。一直到分娩，可能需要我们多个科室的联合管理来一块儿协作，达到一个正常分娩的结局。
1: 您看，姚主任介绍的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真的还不少呢，五大类，每一类里又有不少的小类。那有一些孕妈妈，包括她的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啊被评估为是高危的人群，当然会提心吊胆。但是也不代表着所有的高危孕妈妈将来这个生产时候都一定会有风险，也可以有一个评估。

多出入量可能也有差别了，你再去查肾功能，可能肾功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最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脏呀、肾呐、各个系统吧，都发生了病变。也就是说，我们多脏器衰 （MODS，MOS） 就是我们多脏器的功能衰竭，致使我们发展到最重的一个程度，就需要我们这个 MDT 多休克一块儿来管理和免救这个病人了。那对于胎儿来说呢，我们刚刚说，因为我们是血管的痉挛，那胎盘对于我们胎儿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附属物。那胎盘的血管它也会有发育不良，包括我们脐带的血管，然后包括我们胎盘着床的时候，它这个面积以及它的发育是不是正常，这是都是受影响的。那这些血流的改变、胎盘的改变，就会导致我们孩子在宫内供血也好、供氧也好，它都会受到一定的损伤。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长得慢了，会出现一个胎儿生长受限，好，他的孕周跟不上他相应的孕周了。再一个，在宫内缺氧的情况下，就出现一个胎儿窘迫，那他表现出来也是胎心不好啦，或者说生长比较慢啦，然后长期的

0: 从妈妈肚子里赶紧抢救出来还好，如果要是这个病程比较长，或者说这个妈妈没有重视，然后我就诊就比较晚，那等孩子在宫内一个不良的环境中去待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再出来以后，可能孩子出来评分就不好，可能会出现一个胎儿窒息的情况。所以对于这种病人，我们在分娩的时候肯定会叫新生儿科的老师来一块帮忙，在这个胎儿娩出来以后去评估这个孩子有没有窒息，是不是去做一个新生儿的一个复苏，为了达到一个最好的新生儿的结局。
1: 嗯，所以游准在一开始才会说，妊娠期高血压这种疾病啊，绝对不只是看起来像妈妈的血压高了那么一点这么的简单，它对于母婴双方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也就提示我们孕期的这个孕妈妈们一定要认真的监

十五克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也就是说我们门诊说的 OGTT， 我们在门诊会叮嘱病人哈，这个孕周一定要再做一个糖耐量实验，然后看看自己的血糖怎么样。那这个孕周做的糖耐量实验的结果，我们包括空腹、服糖后一小时、服糖后两小时的一个目标值，如果这三项其中有一项超过目标值了，也就是说我们空腹血糖大于等于5.1毫摩每升，服糖以后一小时大于等于10.0毫摩每升，服糖后两小时大于等于8.5毫摩每升，任何的一项的异常我们都可以诊断妊娠期糖尿病，也就是说有时候本上会写的 GDM， 也就是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简称，其实它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有的病人可能就觉得我是没有症状的，做完这个以后

这个问题呢，希望这个准妈妈们还是要铭记于心的，因为这个病呢，我们也讲哈，它对胎儿也是有很大危险的，不仅是对妈妈。那我们这个孕期的核心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也从几大块这个内容来讲吧。首先，我们讲这个妊娠期糖尿病肯定是血糖高了，那我们先从饮食管理上去做，对吧？我们要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三餐分为5到6餐，那我们的主食呢，也是选择一些。

0: 剧烈，或者说我一点都不敢动了，这两个极端不是不行的。因为在产科来讲，运动呢它不是禁忌症。我们一般在餐后1小时呢，我们建议进行3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比方说像快走呀，或者是我们孕期上的一些瑜伽课呀、游泳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每周呢在运动的时长是不少150分钟。当然，对于剧烈的运动和腹部的撞击类的动作，我们是要避免的。另外呢，我们要监测血糖。我们一般就是在空腹血糖的时候，我们建议病人是要求小于等于5.3毫摩每升，餐后2小时是小于等于6.7毫摩每升。那对于这部分病人，如果你的血糖如果不能达标，好，我们下面呢就会需要用一些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血糖。嗯，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有一部分妈妈为了不用药物治疗，她可能会故意不吃东西。我比方说我三餐我就吃2餐，我不吃第三餐了，我就饿着。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血糖是达标的，但其实这是个假象。那你宝宝在宫内其实他营养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规范饮食的情况下，我们监测血糖如果不达标，那好，我们会需要用胰岛素来治疗。但这个胰岛素呢，是我们孕期完全可以用的，对妈妈来说，对宝宝来说是没有副反应的，没有说他有什么并发症，对胎儿有什么致畸啊什么，是不会的，胰岛素是没有问题的哈。另外，对于这部分病人呢，我们还有一个产检和产后随访的问题。嗯，好多孕妈妈就担心这个问题，要我孕期出现了这个血糖高了，那我产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一个糖尿病，一辈子一个慢性疾病待下去了？那我跟孕妈妈来说哈，这种情况下是有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孕期糖尿病病人呢产后他都是一个二型糖尿病了。那这部分病人我们一般在分娩以后，像这个孩子和胎盘增加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这些因素去除以后，有一部分病人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一般就会建议病人在产后的6到12周做一个糖耐量的实验，就是我们刚才说24到28周做的那个实验。如果要是这个实验过了，那好，那个病人可能就已经恢复到我孕前的一个正常状态了，所以妈妈也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1: 嗯，那后续的话其实每年体检注意血糖的筛查就足够了哈。那您看，您的提示也非常重要，首先孕妈妈要保证自己的营养的摄入，不要说怕这个血糖升高就不吃饭，这样对宝宝是有影响的。您在这个正常饮食正常营养摄入的情况下，如果要是血糖还是偏高的，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安全的药物的治疗，这样对妈妈和宝宝都是有保护的。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尤欣主任接着为大家介绍关于高危产妇、高危分娩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况下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在怀孕之前去做手术的。那对于就是我这个怀完孕，肌瘤没有影响我怀孕，可是怀完孕以后是不是影响我分娩？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一大类问题。

肌瘤呢，我们术中会根据我们肌瘤的位置呀、大小呀，以及那个，它有没有发生变性啊，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评估是不是剖宫产的术中，同时去剔除这个肌瘤。那这个呢，一般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这个一般我们术中会跟病人去沟通啊，你这个肌瘤现在是什么什么位置？如果要剔了呢，我会怎么样？如果不剔呢，我后续需要怎么随访？我们。

周对大部分结构异常的畸形通过 B 超都是能发现的。如果你要错过了这个孕周的话，像原来的时候早孕的时候孩子太小，可能对心脏的结构发现的不是很好，

0: 在36周以后呢，我们就每周需要监测一次，像胎心监护，我们会有一个20分钟的去监测胎心的情况，包括胎动的情况，以及我这个胎心监护上20分钟它的变异情况，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这个心脏和脑神经系统的情况，是不是在宫内一个缺氧，或者是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不同的孕周，我们所有的做的检查也好，辅助检查也好，它都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1: 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检查来面临着这个往返于家庭和医院之间啊。那新生命的降临藏着无数期待，而我们产科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在一线，日夜守护着母婴的平安，用专业与温柔迎接着每一份新生命到来的欢喜。我们也由衷的感谢尤新主任带来的这些细致专业的高危妊娠知识科普，为准妈妈们扫清了孕。

0: 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爱真的爱。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

0: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块钱，
1: 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0: 是的，您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

0: 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三斤，其中呢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房有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题是什么支撑您八年如一日一直坚守在红色文化传播的一线？先简单跟大家说说您从事这个事业的初心吧，王老师。
1: 其实说起初心的话，画面其实是很清晰的。我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了纪念馆参加工作。在那年工作的秋天的时候，有一位90多岁的董存瑞烈士的老战友，
0: 哎呦，
1: 在我们的董存瑞烈士雕像前矗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这个画面非常的感动哈。
1: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上前，我也询问。

0: 真的有一点像机器人一样，就是看到哪张图片我跟你讲哪张图片，然后下一个场景是什么我跟你讲这张场景，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听听听就不愿意听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讲解工作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我的这个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一场讲解下来应该是有交流的，有互动的。
1: 没错，
0: 我在讲到哪里的时候，我可能跟大家一个眼神交流，他们真的能明白我在讲这个图片背后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他们是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图片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它的这个厚重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场讲解下来，其实才是一场合格的讲解。
1: 哎，您这个跟我们主持这块有点像啊，对不对？你必须得先有自己的理解，再加入了一些感情之后啊，然后再特别是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啥呀，特别想和观众们听众们去互动。
0: 对，
1: 哎，这才是一个好的节目，对不 对？
0: 对。
1: 哎，
0: 其实在承德本土有很多故事，在抗战时期的我们这片儿当时是属于冀热辽地区，在抗战时期的这些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包括咱们承德本地兴隆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琴烈士，他当时在长城内外浴血抗击日寇，解放战争时期龙化战斗中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烈士的毅然壮

0: 那一二三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又要怎么去介绍？那我们要选取哪些烈士让他们觉得更有触动感？
1: 对，在各个阶段他们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比如说一到四二年级三年级可能哎相对还是一个阶小一些是一个阶段，可能四五六年级呢哎咱们就可能得准备的再充分一些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前期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出两版，那还有一些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把两个烈士之间给它串联起来，不让它变成零碎化的东西。因为其实一堂课当中非常害怕的就是你的东西非常的零碎化，结果导致最后孩子可能哪个都没有记住，哪个都没有学习到。那我们要怎么再串上起来？虽然说一堂课的时间可能只有40分钟，但是我们可能要准备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这一堂课给准备好。
1: 嗯，
0: 我们也要在纪念馆里面我们互相的就是我当老师，然后我的同事们是我的小朋友，进行这样模拟的演练。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课堂变得非常的让大家活跃起来？
1: 对，得活泼起来哈，
0: 去练
1: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0: 对，
1: 所以说呢在刚刚咱们

0: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比赛更多锻炼的是我的自信心。
1: 嗯，
0: 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是你的紧张程度和在场馆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那是你熟悉的战场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一下给你扔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一个战场。

0: 市区的
1: 啊，市区啊，还有外八庙啊，所以说你看咱们正好一个小时的时间，哎，了解完咱们承德啊老热河的历史啊，然后再去到避暑山庄，我觉得他会玩的更加的通透。为什么？我觉得在了解一个城市之前呢，就要先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嘛，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嗯，啊，那刚刚和大家分享，王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啊。其实啊，咱们承德还有很多的这些场馆，那让王老师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嗯。
0: 第二类就是我推荐的位于隆化的董存瑞烈士陵园。
1: 嗯。
0: 这个陵园是国家级的红色四 A 级景区，也是京津冀红色研学的首选。
1: 嗯，
0: 它是位于隆化县城，苍松翠柏环。

0: 存瑞烈士的战斗史料遗物，同时在馆区内还有一座非常非常震撼的半景花馆、
1: 哦、
0: 这样小朋友去的话一定会非常喜欢，
1: 也是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场景，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啊、
0: 同时他们也是用声光电再现了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那一场激烈的战斗的战斗场景、
1: 嗯、
0: 参观者也能够给带回到那个烽火时刻，在这里同样也是有非常专业的讲解服务，
1: 嗯，
0: 那边的讲解员和我们也是有一些兄弟单位的
1: 交流，
0: 也非常非常的专业、
1: 啊、
0: 讲得很好，
1: 嗯， 嗯，
0: 同时他们也有少儿版和成人版的讲解词，也是一应俱全，
1: 嗯，
0: 也非常适合中小学研学单位的主题党日活动，距离市区的车程是适中的，只不过它唯一可能稍微有一些远，因为是在隆化、
1: 嗯、
0: 但是如果咱们时间充裕的话其实非常值得去一趟，
1: 对，因为我刚刚昨天在隆化采访完回来嘛，
0: 嗯，
1: 大概咱们私家车更快了，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应该能到了，那再花个20-30分钟吧、
0: 嗯、
1: 开到咱们的这个董存瑞烈士陵园，对不
0: 对，
1: 对，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很近的，很近的，
0: 其实
1: 是吧，
0: 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嗯，那王老师咱们继续还有哪些场馆呢、嗯、
0: 那第三个就是成平宁抗战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其实它是依托在成平宁联合县抗战旧址所打造的一座纪念馆，
1: 嗯，
0: 它是目前在承德县的五道河乡的青山坳里面，
1: 嗯，
0: 它的展品其中包括了像土枪呀、地雷呀，包括边区的货币等，
1: 嗯，
0: 百余件原汁原味的实物，墙上还有当年所留下来的弹孔的痕迹，这座位于深山的旧址气氛感非常的强，
1: 嗯，
0: 能够让人非常沉浸式的感受当时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那这里也是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
1: 哎，你看王老师跟大家点题了啊，这是宝藏打卡地，大家想来承德走这么一下红色研学的路线呢，相信啊成平宁抗战纪念馆呢是值得大家打卡的哈，
0: 对、嗯、非常值得去，
1: 没错，
0: 第四就是我们目前非常火热的塞罕坝红色教育基地以及王上海纪念林、
1: 嗯、
0: 那这条线其实就是把红色的奋斗精神与夏日的避暑风光完美融合，像现在夏天可能会比较热，
1: 对，
0: 那塞罕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1: 没错啊，确实现在是正值塞罕坝最美丽最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
0: 没错，
1: 因为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朋友也是特别喜欢到咱们的坝上，一个是看看美景，再一个呢还有美食烤全羊等待着大家哈，
0: 对，
1: 哎，
0: 然后在这个教育基地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第一代雾林人渴饮河沟水，积食黑油面、
1: 嗯、
0: 把荒漠变成林海的一个真实世界，那我们走进往上海纪念林的时候，一片高大挺拔的落叶松涛声阵阵，那这里就是当年马蹄坑大会战的原址，第一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就在这里带着大家一颗又一颗的种下了希望，
1: 嗯，
0: 那我们既能接受精神的洗礼，同时也能欣赏坝上剩下的清凉风光，绝对是暑期出游的首选，
1: 嗯，那刚刚和大家

0: 那第五个就是像一些县域的革命救治群。
1: 嗯，
0: 其实承德市区相对来说，它因为在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时期基本上是没有打过一些大型的战役。
1: 嗯，
0: 它的战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外线的，所以说在咱们的外线有很多的革命救治群，包括当时所建立的千里无人。

0: 深度研学，能够静心感悟的一些群体。比如说今天我这一上午可能都想在这里进行学习，那像这种地方就比较适合了。
1: 对，如果说您真的特别喜欢想了解这一部分历史的话啊，特别也是推荐您除了咱们这几个比较大的场馆之外，想深度了解的话，一定要去到这个县域的这些革命旧址去看一看啊，我相信大家能有更深刻的一个体会，好不好？那刚刚的时间呢，王老师啊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线路吧，啊，这个打卡的时间也比较短，非常适合大家来承德啊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红色遗迹啊。好的，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那一会儿呢，继续和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的承德的红色旅游线路。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

0: 直接北上塞罕坝，大约是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可以住在当时的机械林场，感受林海星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以后，第二天的清晨，我们可以去林海去看非常美丽的日出。
1: 嗯，
0: 那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去塞罕坝的展览馆和王上海纪念林进行参观，听当地的物林员为大家讲述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的故事。
1: 对，
0: 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便游一游七星湖、滦河源头以及坝上的凉风习习，都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可以说这条线路是红色教育与绿树游玩能够完美结合的。
1: 没错啊，那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到尝尽校园的您啊，王老师给这个带娃出游的家长朋友们也支支招，好不好？
0: 好，
1: 怎样做到

0: 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从事讲解工作，我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1: 对，看没人说话，我也算了，我也别说了哈。
0: 算了吧，
1: 嗯嗯嗯，对，
0: 就是大家就场馆可能稍微就是喧闹一些，可能会
1: 好一些啊，气氛
0: 比较安静，就可能大家就不太好意思了。你要像小朋友的话，其实他分外。

0: 而且王老师也说，像啊，就跟这个短视频传播有关系，是不是？
1: 没错。
0: 啊，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短视频传播也是很火的。像您也拍这个红色方面的短视频嘛？有没有比如说线上的这个云打卡呀、云端的研学渠道？如果说大家想参观又来不了，有没有这个线上的渠道？通过您的一些短视频，大家能够去看到啊，给大家推荐推荐，好不好？
1: 嗯，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确实很火，不管是小朋友爱看，家长也是不离手。所以说，我们也是打算用这种线上宣传的渠道，能够让大家了解更多承德的历史。像现在的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包括我们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塞罕坝的展览馆，都开通了线上的数字展厅，就刚刚我提到的720度 VR 全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可能有一些确实是离得远呀，或者是时间调动不开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先去对展馆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0: 问一下啊，就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游客，我来不了，但是呢我想了解承德历史，您说到线上嘛，是吧？我是关注什么号啊？您给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咱们单位，我是关注哪个号，给大家说一下，顺便让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到咱们的场馆，好不好？
1: 像现在纪念馆的基本上都会开通公众号，像这种数字展厅、720度 VR 全景，这种基本上都是在公众号里面进行展示，我们就关注公众号就好。
0: 那咱们这个热河纪念馆的公众号，您给大家公布一下，好不好？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我们的公众号就是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全称。
0: 全称，您再说一下，重复一下。
1: 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0: OK， 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大家可以线上云打卡，是不是？
1: 没错。
0: 嗯。
1: 然后今年呢？

0: 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